0: 我有个先说，有个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贺家，两码事，跟我不一家子啊。咱们这样声明，我们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啊。你看《三国志》，三国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是我们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是马季呀、马增慧，他们都是一家子。现在这点事是得交代清楚啊，说明白了。这个马老二啊，马虎人啊，早晨呢出去遛弯，出去遛弯啊就上公园了。到公园一瞧啊，有很多人呢，有的练气功，有的呢练那个太极拳。马老二也想练，不会呀，跟这比划吧，又比划不上，自己练，找个清静地方，别让人瞅见，别让人看见。马虎人就找棵大树，这树还不小，挺憨的大树。一想在大树后头，想这儿没有人啊，其实他马虎嘛。旁边那公园，公园椅子上坐着有人，在那儿坐着歇着，他没瞧见。在大树，哎，这儿好，在这里。刚要练的不行，要拉屎。哎呦，屎来客不容缓，憋不住。走都走不了了，哎呦，赶紧脱了裤子拉，裤衩拉了，拉完了痛快了，哎呦，好，练，一退步踩一脚屎，忘了这屎是谁拉的了，呵，谁家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其实就是他拉的，忘了，回家吧，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门住了，瞅瞧这儿也不像，这门也不像，正这愣着呢，他媳妇儿出来了，媳妇儿一瞧他站这愣着，哎，干嘛的？进来。马虎一瞧，哟，这扫黄啊，怎么这儿还有暗娼？进来，你们爷们在家吗？媳妇，你撑着，撑着，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着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什么白毛女？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上车了，上德州吧。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谁啊？问列车员。到了，到德州了吗？啊，没到。坐下，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吗？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坐着是闲得难受啊，出洋相，身上痒痒，腿痒痒，挠腿，嘎，大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咔咔咔，咔着咔着咔着，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子，一老头。老头儿瞧，怎么话？ 有毛病？怎么了你？啊？我腿痒了，腿痒挠我腿吗？你不找你？我是左不脸，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呢？哎，好好，刚好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就那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辉说：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就走，老说：“哎哎哎，干嘛你说？你鞋带跟我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把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边呢，上边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着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沧州，不是德州，沧州。”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的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气，买票还回去，不去哪儿？沧州、德州什么地方我还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头转悠。一瞧这杂品摊呢，百货摊上摆着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打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四毛，给四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了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了。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受，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他长得德行，他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老婆接过来了，又搞一个，我瞧瞧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
2: 你们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啊，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小子大姑娘呢，旧社会的姑娘呢，她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嗯，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呢，像不像三分样？这是怎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感觉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哦？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不，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 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长良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早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嗯，不去了。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上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啊，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了？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有二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喇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刚，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的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刘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着生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咱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老李家这个告示，能没这段？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榜。黄榜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哦，好，老李家，你念念仨听听。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等等，什么叫皇帝诏曰？呵，这不明白。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哦，皇上说话嘛，皇帝诏曰。那么我要说话呢？你说话干嘛你？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3: 咋听？
2: 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三十六手哑谜，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3: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
2: 可不是吗？那么贴着个样榜，什么样榜啊？黄榜。
3: 殿下皇榜，天阶子这做什么？
2: 这是招贤纳士。
3: 什么叫招贤纳士？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2: 哦，能做官，打哑谜。
3: 哎呀，打哑谜那算什么？
2: 好、哦，你会打哑谜吗？
3: 和那咋会？
2: 还会做球，36手，
3: 36手。
2: 我会八波做球。
3: 那么他会不会呀、啊？
2: 会。
3: 他打什么哑谜啊？
2: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
3: 这个哑谜他会，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2: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3: 念经咱会，咱哪天都念经。
2: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3: 我不念经不舒服。
2: 好啊，
3: 这好机会发财啊！
2: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3: 我接榜。
2: 您算接着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
3: 我接榜。哎，
2: 这多大篓子，他把这撕了。
3: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
2: 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的人。
3: 王的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
2: 既然接榜必有来历啊，
3: 带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2: 是，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
3: 儿，哎，这怎么当事？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
2: 你开玩笑是吗？
3: 谁跟你开玩笑？
2: 我们大人来了。
3: 哦，你们大人来了。
2: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3: 谁妈呀？
2: 我们大人。好，我见见大人。
3: 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戳杆外表，
2: 嚯、
3: 哦，壮士，你接的榜啊？
2: 啊，可不是。
3: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2: 我是山东。
3: 邓九福碰来相，
2: 啥姓沈？
3: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2: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3: 你会打哑谜啊？
2: 会八波多球。
3: 念经呢？
2: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舒服。
3: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念君。
2: 什么叫念君？
3: 见皇上。
2: 哦，见皇上。
3: 好啊，
2: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3: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2: 啊，很直爽。
3: 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2: 咋骑驴。
3: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是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
2: 哪儿给他找驴去？
3: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把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麻烦了，告不入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建军不言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
2: 对，
3: 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拂尘一掸，无量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倒有2尺半。
2: 呵，道观道服，
3: 一看你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窝眼， 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巴，高顾呗。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子，赶上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倭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赶上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法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觉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就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着，是五星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
2: 哦，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
0: 王大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行。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行吗？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这个场？我这老大官，我怎么来的这个场啊？王大人，人家这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法。哪个分子会都发什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他这一说一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得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范三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挺大，
2: 嚯，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王大印，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

0: 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听回广播了吧，
3: 是
2: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的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的，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是不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就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所以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个场子，这就是内部联欢会的事，就小型的礼堂的，这种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嗯，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跟说说啊。

0: 地点我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他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这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时候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就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这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嘛，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的，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儿，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是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敲这个话筒了。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其实这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嘣嘣嘣嘣嘣嘣，喂喂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郁闷，你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们都不乐，甭问这个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脑袋，都做好了吧？都做好了吧？咱在外边头进来，这算是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不是？他不是目演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这是真棒，真的弄棒了，演节目啊。这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兰云也来了，王永宝，仓宝亭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忘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来回算什么？你是 你们俩都男孩，真是啊！外边真进来，别人追我，你们干嘛就是？做男孩，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俩盯我吗？别盯我！这开会，开会在这骂，在这骂了啊！在这骂，眼睛摸，别说话啊！别说了啊！坐了，别站起来！有解说赶紧走啊！听见？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哇，这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脸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还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说到了公司啊、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也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事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吗？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怎么了？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怎么又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啊，抱着小孩，别让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真的骂，眼睛摸。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都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天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者不对啊，问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 大脑袋又过来了，冷骂了，咱是下边咱是骂，眼睛木了，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铁杆子，搁里头待会儿再说，下边咱怎么骂，咱就骂了，眼睛木，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嘛呢？说嘛呢？哎，就是嘛，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这河前村来如意，咱别浪费，特别咱这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不是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论就是就是这事儿，咱就说这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是100度，就那么亮着。你说说，把我气塞帽，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塞帽塞的。在你们家，咱想一想，要费一码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码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就那么亮着，在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就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腿子上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2: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你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2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点，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杆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这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拉子金。其实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摊在这儿留在罗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在说着：华山胆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国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那儿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化山高，华树难化树梢， 庙里的小鬼难画笑，眉毛的家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
3: 哪位先生可就说了，
2: 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边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就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一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位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准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奶门。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热闹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各位听友，好久不见，非常想念。今天的节目制作间仍然是我的书友马明。马明你好。
1: 一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也好久不见。
1: 是，
0: 最近大家都在忙着读书，那么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1: 最近在读的书比较偏重于类似于传记一类的东西。
0: 嗯，
1: 现在看起来可能是比较小众的一些传记。
0: 比较小众的。
1: 对，
0: 今天要跟各位听友分享的是谁的作品？
1: 马洛伊·山多尔的《一个市民的自白》。
0: 匈牙利的作家。
1: 对，
0: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对吗？
1: 是。
0: 哎，这个作家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梵高或者塞尚，意思是说他当时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是在他去世之后，反而他变得大红大紫了。
1: 对，他跟梵高和塞尚其实好像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说马洛伊·山多尔这个作家，他其实之所以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这个匈牙利政府的立场可能不太一样，
0: 有点相悖哈。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相左的意见吧。然后所以就是说他在当时这个匈牙利的国内其实是一直不招政府待见的。以至于
0: 受到非议比较多。
1: 对对对，他1928年的时候他结束了在外面的漂泊生活，回到了匈牙利。那么在20年以后他又离开了匈牙利。所以就是这个作家，他其实我们一会儿在书中我们也能看得到，他会对生活，不管是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的。而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政权下，他可能不太允许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化人有这样多自己的理解。
0: 这也跟他生活的经历有关系哈。也比较动荡。
1: 对。
0: 也比较漂泊。
1: 嗯，
0: 这部自传体的小说有两个部分。
1: 对，
0: 也有的好像说还有之三和之四。
1: 对，
0: 主要描写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主要的思想。
1: 没错。
0: 而这本书读下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像咱们的《红楼梦》这样的一个文学著作？因为它也是人物众多，然后各式各样的人物。
1: 其实说实在，我并没有感觉到它像《红楼梦》，是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可能更多的是还是有作者的一个立场在的。
0: 嗯，
1: 就是曹雪芹先生，他其实写作《红楼梦》的时候，说法可能并不是很专业啊，
0: 仅代表个人意见。
1: 对对对对，与本台无关，是吧？
0: 对。
1: 《红楼梦》其实我觉得曹雪芹先生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用情在的。当然我们倒不是说马洛伊他在写这个一个市民自白这部小说，就自传体小说，他没有用情，但是我觉得他们用情的着力点不一样。你知道吗，网上有一个群，就是马洛伊·山多尔群。就是网上有这么一个群的，
0: 是他们的中国的粉丝是吧？
1: 中国的粉丝，就这个群里面大家其实觉得他更像米兰·昆德拉。
0: 也有的把它比作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1: 对，没错，就是这部小说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确实是特别像《追忆似水年华》的。你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上讲，我们说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是跨越了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心里面总会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预判吧，就是说这个小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大事件，一些大视角，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吧？但是当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种自由意识的呈现。你会看到它所呈现给读者的这些片段，这些记忆的片段，它彼此之间貌似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你一章和二章之间，你比如说你读这个，是不管是读第一部还是读第二部，你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你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几乎都是没有关联的。然后他会在那里用非常平静的语言向你娓娓道来一些事情，但是当你从头读到尾，甚至当你读完了第一部以后，你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向你好像那种完全没有目的性的向你娓娓道来的这些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他的目的。

埃莱梅尔曾是我的柏拉图恋人，纯净的欲望没有被肉体的接触所污染。他是罕见的漂亮男孩，真正的希腊美少年。蓝色的眼睛望着世界，金色的头发为他象牙白的肌肤增添了丰富的色调。他身材漂亮，比例和谐，动作轻盈，自然优雅，举手投足都透出一股骨子里的潇洒。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只要与他的视线碰撞，哪怕他只是抬下手，都会让人对他升起一股折磨人的欲望。事实上，日后我可能只在骑士和高尚的造物身上又看到过这种高贵的气质优雅，这种肉体的性感和慵懒的自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俊美和丰饶。我的爱是绝望的单相思，我蹩脚卑谦的讨好未能打动这尊偶像。的确，他是被众人争抢的一尊偶像。埃莱梅尔实在太俊美了，我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无力挣脱他吸魂摄魄的魅力。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过几次，他将那并非刻意高傲、屈尊俯就般和蔼并略带不屑的微笑投向了我。我为什么这么想呢？我只是爱他，我想跟他手挽手的一起散步，告诉他我读了什么书，跟他一起放声大笑，当然是笑其他的人。我们忘掉身边的世界，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中午陪他回家，早晨去他家接他，下午一起学习，他来我家找我，我给他看我的父亲的藏书，告诉他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奥妙。我吩咐女佣尤利什卡给我们准备可口的午后茶点、罐头水果和奶香面包。我邀请过他好几次，但是他从没有来过。事实是，埃莱梅尔并不爱我，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是另外一类人，是陌生、刻意、充满提防、脱离正轨的那类人。他偶尔投给我的不安、不屑的微笑，就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有时他用尴尬不快的拒绝表情对应我的殷勤讨好，即便如此，我还是感激他的微笑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如果有谁对他讲话，他的脸会变得绯红可爱，自然的心灵无意中照亮那珍惜的身体。当他必须表态时，他会变得踌躇不决，他扬起眼睛，面色绯红，将他像中国人一样的嫩黄纤弱的手不好意思地伸向额头，撩开一缕金发，之后呆呆张着充血的嘴唇，用懵懂的眼神望着提问的对方，好像刚从永远的打盹中突然苏醒，就跟睡美人那样，睫毛忽闪忽闪。这种时候我也会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因为在这样的美少年面前，我自惭形秽。

0: 我挺能理解他在这个小说里面他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写作本身就是生活，就是写作本身的目的就是写作，
1: 就是一种意识流，是吧？
0: 对，我觉得像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1: 他的这样一种写作的手法，你觉得作为中国的读者来说习惯吗？
0: 我觉得
1: 还有，
0: 所以为什么就说他是小众呢？就是其实，
1: 原来是这样。
0: 其实那个马洛伊·山多尔他的著作，据我所知，在台湾可能翻译的更多，包括像他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比如说《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比如说《逐进》，是吧？这是他都是比较有名的、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那台湾会有一些更多的翻译，然后香港也有一些更多的版本，但是他们那些版本实际上并不是从匈牙利语直接翻译过来的。就我所知，就是那个竹记那本小说，它台湾的那个翻译是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而香港的一些版本呢是从德语或者是从甚至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中国大陆这边它其实是在2015年才出了第一个从匈牙利语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太熟悉这个作家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进入我们的世界进入的太晚了。
1: 这样的一类文学作品其实对读者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对吗？如果说你一开始在没有任何的这种阅读的基础的时候，一开始就接触这样的一部文学作品，会比较晦涩。

凯蒂阿姨教我弹钢琴，但没什么成效。的确，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有没有兴趣学钢琴。不过，即使没有人问过，好人家的少爷学钢琴也是自然之事，因为音乐属于日常修养，因为钢琴就摆在客厅里，因为圣诞节和父母过生日时，孩子们应该演音乐剧。因为埃尔诺有一次作为礼物寄给我们家一本名为《歌声》的歌曲集，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由于上述原因，我每个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这位年长的女士专教城里的市民后代弹钢琴，或许出于某种潜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聋了。很可能他再也不能忍受听音阶和指法练习了。海蒂阿姨家住道明会教堂的马路对面，在城中一个比例和谐的中世纪广场旁一套光线昏暗的底层公寓内。练谱子时，我们的手刚在琴键上摆错个位置，他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门口的那间屋里，海蒂阿姨的妹妹永远在一个被大头针扎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绑布料。姐妹俩都是老姑娘，又聋又老，就像土地。海蒂阿姨从每天上午9点开始，就穿着一件丧服式的装束坐到钢琴旁，直到天黑。她手里攥着指挥棒，耳朵根后夹着一支红铅笔，身板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他拢着耳朵，目光刚毅地望着来人，

0: 有人说这是一部跨越世纪、纵横欧陆、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
1: 嗯，
0: 你觉得怎么去理解这样一则书评呢？
1: 嗯，我觉得实际上来讲，这个书评本身写的没有错。
0: 嗯，
1: 这句话是对的。你确实能够从这个小说里面能够读到时代的烙印。你比如说，对于20世纪初的时候，那么匈牙利它这个兴起的那个资产阶级，他们的一层所谓的市民阶级，他们的那些生活百态，你其实是可以从这个小说里面读得到的。
0: 涉及到贵族、
1: 对
0: 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破落贵族，
1: 嗯、
0: 甚至还有妓女。
1: 他的第二部里面还会涉及到很多，你比如说像士兵，是吧？像站台的，就是火车上的那些服务人员，那么像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些，所谓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破落贵族，
0: 嗯，
1: 那么这些破落贵族，他们其实有些是真的非常，曾经一时显赫的，甚至有一些是，比如说将军们的遗孀。那么比如说甚至前普鲁士帝国的首相，就这些人，他们在后来失势了以后，他们不得已必须要出租自己西柏林的豪宅，必须要跟这些新兴的市民阶级同时去分享曾经只属于他们辉煌时候的那些财产、那些生活、那些房子。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些，虽然说自己在物质上面破落了，或者说没落了，但是自己的精神却是高贵的，那样的一种显格。那么甚至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山多尔曾经在这个书里面提到过，他想去敬，他为了表示对普鲁士这个前首相的这个敬意，他给了普鲁士前首相一根烟，他递给他一根烟，但是被非常得体的婉拒了。所以你看整个这一群人，甚至这一个众生百态的这样的一个群像，他确实是山多尔先生为我们去勾画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我觉得那个书评，我觉得如果是针对着这个时代的话，那他写的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再返回来，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他并不是着眼于整个这个时代的这个大场面的。他如何来体现这个时代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他一会儿写一写他的父亲，一会儿写一写他的母亲，一会儿写一写他这个家族，一会儿写一写他的舅舅，写一写这些首相，写一写这些妓女，写一写这些他身边他观察过的、他接触过的人，写一写他看到过的、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所有的这些集合起来，看似好像是不经意间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宏大的群像。
0: 嗯，这个人物粗略统计一下有过百了吧？
1: 应该是。
0: 那真是很难驾驭的一部小说，我觉得。如果是仅从这个写作技巧上来说，
1: 嗯，
0: 你的这个运筹帷幄呀，你这个开篇布局啊，
1: 嗯，
0: 这么多人物，所以我说它有一点像《红楼梦》，
1: 嗯，
0: 可能从这一点上更像。
1: 嗯，它第一部里面其实讲的是他的一个童年，甚至是他的一个成长史。第一部里面的这个成长史，其实，我觉得像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状态吧。他的家族其实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你与其说是一个新兴，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困惑。对于马洛伊·山多尔来说，在这个小说里面，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话，他说：“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他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吗？只剩下了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首饰，几件家具。”就是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个家族是不一定存在的。他后来能够有这种感受，他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后来他在14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过一次。他是一个什么感受？他说这个家族是不一定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人。当这些人离去的时候，这些人就变成了区区一张相片，一个名字，一个人们口中的传奇，仅此而已。那么这个家族，或者说对于他来讲，家族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马洛伊他的家族本身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个家族是有问题的。 他这个家族从开始小说开始写的时候，他这个家族其实是一个挺鼎盛的家族，但是他在鼎盛的过程当中就已经露出衰败了，
0: 嗯，
1: 以至于很快的他的这个家族就衰败下去了，他的衰败的速度按照他来讲就是滚雪球一样的。
0: 那么在他14岁这一次出走的时候，
1: 嗯，
0: 出走的理由书里边好像并没涉及到，是吗？
1: 对，没错，就是他其实没有怎么写他的出走的理由，
0: 他从小就是这么逍遥自在，想走就走，想回就回。
1: 我觉得他可能从小就比较叛逆吧，
0: 嗯，
1: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从小就比较叛逆，
0: 可能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边，如果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1: 嗯，
0: 思虑比较多的一个孩子，
1: 嗯， 嗯，
0: 那么他确实有着同龄人当中不具备的一些敏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吧，我觉得。
1: 哦，对，确实是这一点，我其实挺同意的。
0: 嗯，
1: 就是他自己会说，他跟这个家庭或者跟这个家族是决裂的，是分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要是一上来一听你是跟这个家族分裂的，那你肯定就是家族的成员之间你可能彼此不和睦啊，或者你跟你的父母不好啊，诸如此类的哈。你的父亲老是这样打骂你啊，你的母亲老是不管你。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
0: 非常的绅士，
1: 对，不光是非常绅士，而且对他也非常慈爱，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我们说的家庭暴力什么的。他的母亲也是非常慈爱的一个人，也负责对他很好的进行精心的教育培养。那么他的这个与家庭的这个分裂是打哪儿来的呢？我看了半天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那个最开始的种子就是，他后来不是有个妹妹吗？
0: 嗯，
1: 他妹妹出生的时候，把他所那个时候独占的父母对他的爱分走。他就很耿耿于怀于这件事儿，当时
0: 非常有可能他假想了很多的这种不和谐的东西在他的这种情绪里边。
1: 对，我觉得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就会造成他比较叛逆，而且想的会比较想多，就是比较敏感吧。
0: 罗兰菲·茹热纳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不遗余力地开展教育，但是学校始终顽固坚持一条广为人知的荒谬信念，不愿意招收才智出众的男孩入学，学员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那些傲慢自负信奉天主教的没落贵族子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没落的上层阶级的孩子，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后来在州里或政府里，他们都受到特殊待遇，他们不付学费，大多数人免费食宿，课本和衣服也全免费，在学校里享受某种优先权，我们这些交学费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优先权，我们有点鄙视他们，也敬而远之。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轻阅读。

0: 在我漫长动荡的学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曾教过我的老师大概数以百计，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们能够或者想要赋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惶惑不安地在挂有无数教师肖像的大厅里挑选，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从小就认识他，关注他，是他为我洒的洗礼圣水。他目睹过婴儿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后来反叛的年轻的我。他近距离地观察过我成长的环境。20年里，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我家做客，对家里前夫的矛盾和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灵纯净。20年里，他每隔一天来家里一趟，总在晚上10点踩着钟声进门，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风格的扶手椅里。无论冬寒夏暑，他都喝热柠檬水，不抽烟，不喝酒，因为他深受神经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来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总有一股彬彬有礼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像并不是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门参加沙龙聚会。
1: 你看，就包括后来的时候，他写他有一个神父，他那个小学校还是什么，他有一个神父，他跟那个神父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啊，马路一这个家族，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嘛。
0: 嗯、
1: 他那个神父跟他特别好，好到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呢？就是他那个神父，什么事情都可以向着马路一，什么事情都可以顺着他。就是反正就是无不宠爱吧，就这么一个。但是后来的时候，为什么他跟他那个神父也决裂了呢？就是因为

0: 就是反正就是无不宠爱吧，就这么一个。但是后来的时候，为什么他跟他那个神父也决裂了呢？就是因为他中间的时候他自己内心戏太多，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生作呀，真的是生作。
1: 确实有这样的人，
0: 他会慢慢的假想他跟他这个神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就自己还慢慢就信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别的事情，就促使他会更加相信自己假想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他中间的时候，他不是参加一个合唱团吗？那个合唱团里面有一个就是也是嫉妒心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吧，这个女孩子老跟他一块儿，就是两边就是互相的这种干仗，这样诸如此类的。只要是那个神父对那个女孩子说的多一点，他就觉得这个神父在冷落他，然后他就开始排斥这个神父。那么一来二去，那你想想，一个孩子这么喜怒无常，哪个大人会喜欢呢？
1: 嫉妒心太强。
0: 对对对，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所以闹到最后的时候，他跟那个神父就分开了。而且他跟神父分开以后的第一个损失吧，就是本来其实那个神父为这些孩子写过一个小歌剧，那个小歌剧本来是他应该当第一主角的
1: 男主。
0: 对，他跟这个神父一分开以后，然后那个主角就变成了最开始嫉妒他的、经常跟他干仗的那个女孩子了。
1: 哦，不是他罢演，
0: 嗯，
1: 而是直接神父就弃用了。
0: 对，然后他就从一个星光万丈的一个主角，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群演了。但是他父母当时去看这个，也是去现场看这个片子了。他的母亲回来以后，就为了安慰他，一方面是为了安慰他，一方面可能他的母亲，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点比较失落的这种想法吧，就一直在说，那个女孩子在唱的时候一直都在走调啊，还不如当初这个是你来当主演的。可是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后来等到马洛伊·山多尔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甚至都会觉得这个过去的事情对于他来讲虽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于他整个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再回过头来再看当时的那一个片段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好笑，他的那个笔触就会非常的轻松诙谐，就感觉好像他在说一个别人的事情，他在说一个完全都没有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一样。
1: 那这说明他成长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嗯，
1: 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段那样的，比如说我们说青春期啊、叛逆期啊。
0: 嗯，
1: 但关键的时候是在你成人之后，如果你又被你这个青春期这种状态所左右下去的话，那这个人的人格就会有问题，他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0: 嗯，
1: 但如果他在成年之后成长的比较健康的话，那再回过来看自己青春期的一些行为是很可笑的。山多尔他从小是从这样一个我们看起来有一点不健康的这种情绪当中长大的，一点点长大哈。
0: 嗯，
1: 随着妹妹，他后来还有了弟弟，觉得妹妹和弟弟剥夺了父母对他的爱，
0: 对，
1: 使他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不满。
0: 嗯，
1: 然后又对于这个家族，就让自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家族的对立面。
0: 我觉得他所能做的事情在当时来讲就是自我的抽离。
1: 嗯，
0: 就是他把他自己抽离开这个家族了，以至于他后来的时候其实都会用这一个方法来去观察他周围的人和事，他把自己剥离开，以至于他可以以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观察他自己的生活，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生活，这样的话他会得出一个相对冷静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而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又不去依附。我觉得其实从小就显露出一种比较
1: 特立独行的，
0: 对，比较深的一种思维方式吧。
1: 他好像之后在出这本书的时候也为他童年的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好像他的这个神父后来还把他告上法庭，赔了这个神父一笔钱嘛。
0: 对，就因为这个官司，然后他不得已他要按照这个判决的要求，然后出一个结本，就是所谓的结本就是删结本，涉及到神父的这一部分内容，然后要删掉，
1: 要删得很干净。他们用了干净这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自己删自己的文字，特别是那些引以为得意的一些文字，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0: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其实倒是挺能理解那个神父的，因为如果

0: 家读完了这个小说以后，那个神父给我的感觉啊，那个神父可能有一点，就是他跟那个小男孩好像都不清不楚的。
1: 哦，
0: 所以你像如果我是那个神父的话，你这么说我，你这么去写我，把我写成这样的一种很暧昧的角色的话，那我当然也不干，我当然要告你了。
1: 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来说，特别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0: 非常忌讳的嘛。对啊，你毕竟怎么样，你就算是不作为神职人员，你一个普通的男的，就像你我这样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男性，你被一个另外一个人写完了以后，最后发现啊，他把我写成了一个甚至都有那种隐隐约约有那种娈童倾向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你能忍吗？反正我是不能忍，我肯定要告这个人去诽谤嘛。
1: 可是这种感觉只有山多尔他自己有的，对吗？
0: 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这个版本，这个译林出版社出的这个版本其实是个全版，
1: 未删节版。
0: 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而且是余泽民先生直接从匈牙利这个版本匈牙利语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笔触里面它隐隐约约会有一些这种隐藏的东西在里面。
1: 你写了我啊，不要以为你点到为止我就看不懂了。
0: 对，
1: 所以你有一些用词啊，遣词造句啊，还是应该十分谨慎的。
0: 对，你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嘛。
1: 对啊，
0: 你即使是无意，你即使是意识流写出来的东西，但关键是在于你写的是我当然要看，
1: 也不能乱写，要有事实根据。
0: 对，
1: 你要是乱写的话，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0: 对，而且他其实说实在的，不光是为了这个神父在付出了一些代价，其实他的一些兄弟姐妹看了他的这个小说，就是看他这个自传以后也是不满意，很多的他的兄弟姐妹其实都很气愤于，你作为我们的亲戚，居然把我们写成了这副样子，具体是什么样子，还是大家自己去看吧。
1: 那到后来反目成仇了吗？有没有像我们这个临近的新加坡？
0: 据我所知并不像新加坡闹得那么热闹
1: 啊！
0: 立刻我们的读书节目就变成了八卦节目。
1: 好，如果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听友可以把这个小说拿过来翻来读一读。
0: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聊的是第一部，
0: 他
1: 的第二部主要写的是什么？
0: 第二部主要是写的是他青年时代。
1: 青年时代，
0: 他上大学，或者说他上完大学以后那个青年时代，他游历了当时的欧洲
1: 很多国家。
0: 对，他最开始的时候去德国，然后比利时，然后法国，然后英国，然后意大利，然后回到法国，在德国，然后就回到了，再回到他自己祖国，就这样的一个游历的过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游历的过程，其实在我看来，读完了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儿：成长。如果你非得再给两个字儿的话，就是蜕变。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一段游历的日子才是他真正的由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你在这一个第二部里面，你也能看到他放纵的一面，但是你能够看到他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他的人生，甚至对于他的生活有思考的一面。他的放纵的一面在哪儿？他在刚到德国的时候，他惊诧于德国柏林的这个忧郁。他说当时在他那个时代，柏林的忧郁是很有名的，但是他反过来写了另外一个面是什么面呢？就是德国的那种狂欢，酒吧里的狂欢。当时德国里面酒吧里的狂欢是什么样子呢？一群名媛淑女，一群什么什么这种浪荡青年，然后在一起喝酒，无目的的喝酒，喝完酒以后无目的的狂欢一夜发生什么事大家可以自己脑补。
1: 淫乱。
0: 对，但是他记述吧，他们有没有记述什么那种具体的场面？他没有，但是他会有一句话让人能够想到，就是说在那些酒吧的门口，甚至在当时德国的那些公共建筑的台阶儿、门廊的那些底下，你能够看到什么？你在早上的时候能够看到一排一排、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抱在一起在那里睡觉。那些青年男女是干嘛的呢？那些青年男女是第一天头一天晚上在酒吧里面宿醉的，然后他们就会到一个地方已经开放了。我当时就觉得挺惊讶的，一战以后、二战以前的德国会那么开放吗？连山多尔他自己都 很惊诧于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民族，他们的父母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允许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允许自己的女儿能够这样去做一些事情，婚前的这种性行为，婚前的那种性自由开放到了如此的一个阶段。
1: 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二战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人们对于目标，对于未来还特别的迷茫？
0: 哦，他也提到了就是当时德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一个怎么说想法吧。
1: 嗯，
0: 他就说当时的他的就是他所观察到的，或者说当时欧洲人，就是西欧人，他们所意识里面的那个德国人的一个整体的形象，就是严谨的、刻板的，暗藏着复仇、羞愧这种，但是又有那种复兴的激情的这样的一群人。马路一，他其实对于这个民族来讲，他就是在这个游历的过程当中，他有了一些思考，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他就在小说里面是这么写，他说民族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组成的，把众人统合为一个便于统一指称、统一指挥行动的全体的，一样是动机难测的虚构概念。所以就是马路一，他会对于他离开德国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想，他说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才可能能得得出来。我觉得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马洛伊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游历来领悟出来这样的一个为我们现在人都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我觉得他是超前的，他确实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在德国的时候，他一直都认为德国人是非常友善的，他甚至一度曾经说过，在这个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他再也碰不到这样的一些有这样一群友善的人了。那我们抛开他这种初次到了一个怎么说初次到了一个地方这种新奇感我们不说，我们只说他其实之所以会觉得德国人是一个很友善的，在我看来其实是因为他语言相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如果一个不是很经常出国或者游历的有这样游历经历的这种国人来讲，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可能香港人、可能台湾人、可能澳门，他们这个人群、这个社群都是普遍比较友善的。但是当我们走到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欧洲，或者我们走到美洲，或者我们去到哪里，一旦语言不通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防备心。我觉得马洛伊其实当时来讲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在。
1: 山多尔马洛伊他对于自己内心的这种强烈的冲突和一种这种莫名的愤怒的情绪，他采取了一种特别好的解决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曾年轻过，那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内心的冲突特别的厉害，有的时候这种无名的愤怒是因为什么或者它来自哪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情绪，如果你有时间就去给自己安排一个远足的旅行。
0: 嗯，
1: 我觉得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方法和方式。
0: 没错，说实在的，我在旅行当中学到的东西，我真的会自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会比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更多的。
1: 我还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你曾经跟我讲过在西藏的一个晚上，
0: 嗯，
1: 当你看见满天繁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烦恼就是一个尘埃。
0: 对，就是不光是在西藏的晚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斯里兰卡嘛，我当时住在加勒，加勒那个地方是沿海，如果大家都去过斯里兰卡的话大家都知道，嗯，加勒那边有个古堡是吧，啊，那是一个必去的地方。那么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海景房吧。我们推开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外面就是海滩， 就是它离海就这么近，就是我们推开那个房间，那就是海滩，然后我们走几步，那就是你看那边就是一些游泳啊、冲浪啊，那些人就在那里玩。有一天晚上，外面可能刮那个风比较大，所以我就把门关上了。然后一会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会有那种非常有节律的那种哗哗哗那种声音，你知道吧？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海浪的声音，然后我就在找，我这个屋里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就能有那种哗哗哗的声音呢？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天，这是海浪的声音。然后我就想，夜里的海是什么样子呀？我从来没有看过夜里的海。然后我就把门推开了，我就披了一件衣服，把门推开了。推开以后，那个风呼一声就灌进来了。然后反手带好门以后，我就往海边走。你知道在海边，就是在夜里的时候，你看海的时候，它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它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它那个浪花是白的，但是你看不到海了，就是你看不到海水了，因为海水是纯黑的那个时候，所以你就只能看到一条一条的白线向你涌过来，就是一条一条的白线向你扑过来，一条一条的白线向你扑过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坐在，就是我们外面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沙滩躺椅嘛，我就坐在那个躺椅上面，我就看着，我就定睛的看着他们，我就会想，你说我们人生在世才能活多少年？圣经里不是说嘛，说人生就不过七十春秋，即使健壮也不过八十寒暑，是吧？你说那些烦恼能够困扰我们多长时间呢？它能够困扰我们多长时间，完全是在于我们允许它们困扰我们多长时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烦恼，我们都不允许它来困扰我们，甚至控制我们的时候，那么这些烦恼可能就会像退下去的海浪一样，一下一下的退下去。它们虽然会一波一波的涌上来，但是终究会一波一波的退下去。我觉得旅途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时刻，其实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包括在旅途当中，你跟别的地方的人在进行交往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你如果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甚至你这一辈子可能只在一个地方待着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人自然而然就封闭了。你这个人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不太会相信除了你身边接触的那些人以外的那些陌生人。但是我觉得旅途曾经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以至于我现在都觉得受用无穷的，就是我喜欢和陌生人接触。我能够相信一个即使这个人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也能够相信他。我能够从心里面感觉得到他其实不是坏人。这种对别人的相信，其实也是旅途当中给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富吧。
1: 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这一部《一个市民的自白》。实际上，我们更想跟各位听友分享的是我们对于成长的一些看法。
0: 嗯，
1: 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可以说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蜕变。但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每个人怎么去控制自己，怎么去提升自己，这应该说是非常有学问的。在我看来，旅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0: 嗯，
1: 马明呢？马老师呢？
0: 哎呀，老师可谈不上，旅行还有读书吧。
1: 旅行和读书，
0: 我真的是觉得古人其实所谓的诚不我欺嘛，对吧？所谓的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要是我们想去提高自己的话，或者说我们想去充实自己，不要提高自己了，就是我们充实自己就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读书和旅行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但是却是非常有效的两个手段。我就想说，就是我在读这个《一个市民的自白》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他说，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了冒险之旅。有没有点像那种背起背包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吧？但这种自信是哪里来的？我其实当时就在想，这种自信是哪里来的？这种自信是来自于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我们周围的陌生人。那这种相信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山多尔那个时代，他们那样的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能有这样的一种觉悟也好，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也好，是因为他们属于那个时代。那种时代是属于怎么说，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就属于那样的一种布尔乔亚。我们到死都在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的欲望。他们相信的是那样的一个层次，这样相信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我们相信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寻找。如果你一旦找到了，哦，那恭喜你，你就拿着它吧，你就保有它吧。
1: 所以说，如果你想认识成长，想了解成长，或者想体验成长，那么有时间就去翻一翻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这一部《一个市民的自白》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么多，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读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在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点整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就是那么喜欢你，来自郭富城。哎，你有没有发现四大天王当中好像应该就属他，永远都是以一种很年轻很活力的状态哈、啊、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当中，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只要他一出现，无数的痴女就会对着这个男神流口水，一股热流总会让

拒绝再玩，来自1989年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周志平亲自修改歌词，在同名国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当中的失败与教训。而《月色心动》，马上和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飞儿乐团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News。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有没有一首歌曲让你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dovsky.
2: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3: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2: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kharaj 的作品，是写给大提琴、萨克斯风、钢琴还有吉乐的室内乐作品，叫做 Blocks， 2019年进行的首演实况录音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啊，这对于年轻的音乐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 Professor Sofia 在2022年获得了 Carl Nelson and Emory Carl Nelson Foundation Talent Prize， 这是一个特别的殊荣哦。那就请 Professor Sofia 来谈谈这一段心路历程吧。
1: Congratulations, in 2022 you received the talentPrize in composition from the Carl Nelson and Anne Marie Carl Nelson's Found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is honor something with us?
2: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really lucky to get tha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really like prestigious prize in Denmark, and it's also that you're not a.
0: 是的，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丹麦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而且这个奖项并非是由你申请哦，而是由他们决定是否要颁授给你。当时我的经济状况也是蛮拮据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中了头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获得这份回报，证明我在丹麦所做的一切还有投入都值得了哦，而且得到了丹麦人们的认可。而且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作曲家获得这个奖项，因为通常哦，只有丹麦人才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大进展，我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获得它。
2: I get some other commissioned works and projects and it's really wonderful opportunity, yeah.
0: 而且我相信这对我的事业的帮助蛮大的，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其他的委托创作还有专案的合作，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 Yeah, that's very wonderful opportunity and very wonderful honor, yeah, for you and for the foundation, yeah. Please talk about your works. Your works embody a rich intersection of musical heritage and European avant-gardeSensibilities. What inspired you to explore compositions such as Echoes of Tbilisi, Nordic Currents?
2: Yeah, I think I had a lot of like transitions in my compositions generally, like what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how am I working, and I think coming to...
0: 是的，我觉得我的作品风格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譬如说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我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来到了丹麦之后，我更深入的了解了乔治亚的音乐传统，也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现在我更想要去研究音乐的组成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同时我也会尝试将我感兴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做了很多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作品，我也常使用乐器，偶尔也会参与合唱团，也做一些装置艺术，所以我的作品不仅是限于表演哦，还包括了各种装置艺术的展览，还有大量的视觉元素。我的作品不只是做声音，而是在一个跨领域的范畴中，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接到一些委托创作，会探索乐器的声响，也会用到电子乐，并且把它放到多声部的频道当中，所以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扬声器。那声音又是怎么传播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确保捕捉到一些特定的声音呢？我觉得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譬如说我是在处理空间感吗？我是在处理细微的声音吗？我是在配合乐器演奏的录音吗？有很多方面需要考虑。最近我还常是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乔治亚的旋律或者是说音阶之类的元素，然后就是把它们努力的融合在一起。
2: Georgian melodies in there or like scale in there as well, and then trying to combine those.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kalac 所分享的关于他的作品啊。那刚才提到他的电子声响的作品，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这是以电子声响与抽象的音景来构筑的音乐啊，叫做 Hereafter。 不过它的曲名有点特别哦，曲名是 Hereafter， 但是在这个曲名的前后都有 that， 也就是点，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要把它很精确的念出来的话，就是点 Hereafter 点哦。那其实就是一种延续对于记忆身份自然的探索，并且将彼岸来世的概念转化为声音的语言，所以你会听到以断裂回响渐层的声音的结构，营造出超越时间的空间感。所以不要怀疑这是正常播出哦，只是说这个音乐听起来就非常的前卫，具有实验性。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2: 非常的谢谢叶绿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画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啊。那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来没有缺席的。那么在今年的一月跟二月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就是位于亚洲还有东欧之间，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那我们在一月份连续三周的节目中是为您邀请到乔治亚的三位作曲家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出生于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0: 是呀，那我们在一月份连续三周的节目中，是为您邀请到乔治亚的三位作曲家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出生于乔治亚之后到丹麦发展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他是一位前卫音乐家，也是一位声音设计师、电子声响作曲家哦。那非常的荣幸，也是 Dr. Maka Visaraj 所推荐的。那 Dr. Visaraj 也是在今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在一月的第一周所专访的特别来宾哦。可能在他专访的当下很愉快，所以他就很爽快的帮我推荐他的学生来受访哦，真的是很大的收获。Professor Sofia 是一位非常有热情而且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好老师。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了啊。那接下来就谈谈他的教学心路历程吧。在专访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专访的过程是全程英语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1: Your contributions as a composer, educator, and sound artist. Yeah, particularly you work at Jessica Music Conservatorium, Rhythmic Center, and a head of composition course and teaching Danish Royal Music Academy in Copenhagen. Your achievements reflect a deep commitment to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pedagogy.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2: Yeah, I think I have been pretty lucky because I finished my master's when I was 24. Same time I kind of started teaching. No, actually when I was 23. And then I started teaching.
0: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24岁就完成了硕士学位。那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教书的。不，其实我23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音乐学院教书了，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丹麦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契机啊，让我有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的教学生涯和我的艺术生涯已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当然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鼓舞人心，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疲累，但是能够和学生建立联系、交流想法，帮助他们真的很有启发性。而且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还有人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的学生来说也是蛮好的事情。他们可以走出音乐学院，和我共同完成一些校外的事情、一些计划，比如说像举办音乐会、学习交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兴奋的。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我同时也想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这样我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所以我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我的事业中，同时也能够兼顾一些教学的工作。
1: High quality.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to them, to students? In Denmark?
2: English.
1: England.
2: English.
1: Okay.
2: Yeah. I also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t's some Danish students, but there are some Portuguese, Italian, Spanish, also some of Georgians. So it's like, we use English when we teach.
0: 在这里是用英文跟学生沟通。因为在这里也有很多国际学生，有丹麦学生，也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一些乔治亚人，所以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就是用英文。
1: In your opinion, is there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in the number of female composer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composition? The environment of female composers is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Yeah.
2: I think so, that things are definitely getting way better than it was before, but it's still challenging, even in Denmark, because I think Denmark is even more open-minded.
0: 是的，我觉得情况的确比以前好很多，即便是在丹麦，仍然是充满挑战。我认为丹麦的思想更加开放，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是鼓励女性从事作曲还有技术方面的工作，但现状仍然是不平等的哦。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很多女性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如此的自信，所以我们更需要让她们容易获得机会，或者是更有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努力，并且支持她们，同时也要帮助她们建立自信，让她们相信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0: 而我认为他们也需要看到一些工作机会，譬如说可以跟乐团、合唱团、电影、广告、博物馆合作，所以这对于作曲家而言，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令人振奋啊！所以看看这些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教学时所努力的方向，向所有人展现这样的领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或许未来还能够支持更多的女性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哦。
1: Growth of number of females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way as well.
2: Yeah, but I think better and better, and like Dr. Risa Lodge comes from the musical family.
1: Yeah, yes, she's amazing. She's amazing, very talented, very educated composer, really important.
2: And she's very enthusiastic, very friendly, and she helped me so much. Yeah.So because of she, I can know you have this wonderful radio talk.
0: 好，这就是来自乔治亚，现在定居于丹麦的作曲家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Professor Sofia 的作品。哇，这首作品要把它的全文念出来，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会有点不太习惯哦。我先不要念那个 that offshore escape， 那如果加上 that 的话呢，就是点 offshore 点 e 点 escape，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拼字游戏的感觉，就是把 offshore 这是离岸跟 escape 逃离的这个字呢拆解并且重组。这是一首以长笛的现场演奏为唯一声源的电子声音艺术作品，就是采用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来探索非预期录音的这种可能性啊，透过多声道的处理还有非预期录音来探索出 Professor Sofia 对于声音边界还有空间感的独特思考，所以作品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营造出既亲密又疏离的氛围，让听者能够感受到声音在空间中流动消散还有重组。

0: 哇，这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曲子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声音的设计。那曲名是 Offshore Escape， 为什么故意要把它念那么开呢？因为它中间有个 that， 就是会有一个点啊。Offshore Escape 就是离岸逃逸的意思啊。那它就是用一种电子处理还有声音的拼贴，跟曲名这个拼字游戏。这两者呢其实都是相关的哦，所以足以见得作曲家在这当中的一些创意，就是用断裂还有重组的方式呢，让我们理解到声音在空间中的流动哦。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Professor Sofia Sagaraj 在节目中与大家的分享。
1: Madlova Maestra Sofia Sagaraj。Thank you, Mother Loba. Bye-bye.
2: Mother Loba, bye.
0: Bye.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9，台北松山飞金门上一机场。
1: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同样跟前两周都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啊。卢所长谈到金门600多年的集村历史，并且拥有强大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金门文风鼎盛，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烧刀子就是高粱，还有肉骨茶香。所以金门是一个侨乡，也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地方啊。
2: 其实我看到金门，不管是金门或者是您刚才说到就到了东南亚，其实我就发现这是华人的离散史，是从1949年好像就把华人的历史一分为好几个地方哦，而且甚至于就是有些人到了厦门啊，坐个船，坐个几分钟的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50年之后再能够见到他的家人，那原来的父母变成了台位啊，其实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动容的。
3: 是的，我想谢谢主持人所谈的这个环节，对一个岛屿他经历过的这种离散。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反观来看，金门在它的文化底蕴的核心就是一个家，所以才有离跟散。我记得我们最早宋朝的时候，岛上就有比现在的人还多，而现在岛上有6万多人常住人口，但是在外呢，刚刚不管是19世纪离散在外的侨界跟战争之后离散在外的台澎金马等各处，一共就近百万金门人。那现在这个落差很大，金门现在才6万人。那这种离跟散之间，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金门在战后如何从文化找到自己，再找回这个家，那个凝聚的力量。过去是散，如何让它聚回来？像东南亚这一带，他们已经经历过第3代、第4代了，连语言都疏忽了。那战争还是持续，因为我称它叫无声的炮火。虽然金门岛屿它在整个生态环境里面，这紧依着整个中国大陆沿岸的福建九龙江口外的一个岛屿，但是它也距离了200多海里外的台湾，是它的行政的主导核心。但是它生态里头的经济核心呢，却又是在离不开我们目前的中国大陆的福建沿岸的这种生态，还有人文，还有历史。
1: 是的，站在历史的边界回望，金门的历史就是一部华人离散史的缩影。要如何在军事与武力之间载浮载沉，散了之后再聚，聚与散之间又要如何让它产生因果关系呢？
3: 所以这个聚跟散之间，我们后面就是想用一个家，一个血缘去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金门的那种家庙里面，它维系了儒释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过年我们要回家，我们清明会回家，那就是慎终追远。
2: 对
3: 还有我们也为了比如说宫庙庆典有神明做教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生日城隍庙啊，每年4月12迎城隍啊，这些信仰中心，不管你是东南亚哪一个大陆，台湾妈祖关圣帝君城隍，这些信仰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庆典开始，再远的乡亲都愿意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灵济的信仰跟血缘的家的重点。所以特别谈到家呢，我们博物馆呢特别以活的闽南文化法的概念呢，以血缘为精神的概念呢，我们在2016年呢就做了全岛的家庙的普查，一共有194间的家庙，39个姓氏，我们就以此为底蕴，成为一个灵济的岛屿的很重要的核心力量。在我们在分散也好， 政争也好，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力量能够从善回到济，回到这个家。
2: 嗯，
1: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谈到了金门的风师爷，风师爷在金门人的心里是一个屹立不摇的精神象征，在风沙飞扬的岛屿上，他饱受风吹日晒雨淋，却始终守护着金门这块岛屿。来听听卢所长金门在地人对于风师爷的想法。
3: 我想风师爷他是金门因应整个生态环境甚至民间信仰很特殊的一个信仰神明哈，叫做风师爷，也就是金门那个村落的守护神。那大家都知道，记载以来啊，金门岛上啊风沙走石，所以草木生长不易，甚至所有的农作物啊都受影响，甚至所有的建筑呢也受到影响。所以金门就与风师爷，利用风师爷的威武神力啊，神兽之力啊，作为一种精神跟信仰的象征。所以每个村落都会有立风师爷。那再结合整个村落它的一个地理风水来讲的话，风师爷都会坐落在我们村落的入口，还有就是巷弄转折点，还有就是会有防洪挡水挡煞，在溪流啊河川或是巷弄，甚至还有在屋顶，就是在建筑上呢能够防止屋瓦被风吹垮。所以风师爷成为是万兽之王，也成为是守护神。当然以金门信仰风师爷来讲，近代呢透过文创也衍生了很多的这种教材，都样性的这种美学概念去创作。我们本身在风师爷希望从民俗的这种角度来看它，也能够从乡土教育的角度来生根。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的守护神，是在地文化哦。但是要如何延续这样的传统，并且升华为文化创意，让它更艺术化呢？
3: 所以我们曾经在博物馆也推动过风筝协会，结合风师爷，那做一种乡土教育到我们的学校里面。那这个学校里面呢，就让孩子从生活中的风师爷去领悟信仰，培养一个守护的精神，定位他就是守护家的一个神明。那同时在信仰里面呢，我们再导入一些美学，所以我们透过风筝的设计课程呢，让孩子去透过风师爷的图腾去创作风筝。那这些风筝呢之后呢，我们每年大概会比赛风筝的竞图比赛，甚至风筝的释放的比赛。那所以每一年就有前线的风筝节，那每两年就风筝季，两岸的就是真的，那每三年到四年就国际风筝节。那从这里你会演变一个概念，是从一个信仰到一个村落的守护的风师爷，我们将它导入到我们的乡土教育，让孩子做传承，对一个信仰的认知，同时从风师爷的形体美学去导入一个创意的概念，培养他创作。那在风筝，他又必须强调的是力学，怎么样才可以又导入体育跟力学。那最后呢，我们做了实体的竞赛，还有图案的设计创作。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又导入了这些竞赛的娱乐活动，不管是风筝季、风筝节，甚至国际风筝竞赛。我想由一个信仰的物件图腾转换到我们的交易，转换到我们的产业，转换到我们的观光，转换到我们对外交流、国际交流，我想那是我们曾经所做一样的一个活动，也取得很漂亮的一个实际的成果。
1: 是的，风师爷是金门在地的文化象征。那么风师爷是否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定义呢？
3: 基本上如果要来谈 以风师爷他的一个象征来讲的话，像我们台湾在建筑一些阁楼、庙宇，什么那个圣殿哈、祭坛，都有叫做那个狮子。
2: 狮子，
3: 那狮子实际上它就是风师爷的另外一个拟人化的转身。那像金门一样，在阁楼、牌楼、大的建筑、那个宝殿啊，像入口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风师爷，不是就有这种所谓的那个狮子啊。那但是呢，金门呢？他会有风师爷，他是立向的风师爷，他不像趴的，他更好像是守夜一样的，他是立起来的。那他最主要是我个人的观察，他是因应在海岛岸海岸的这些聚落里面，常被作为防风的这样的用途，所以也从日本的琉球 Okinawa。所以他们也有风师爷，但是他们叫做风火风师爷，他们是防风，他是防火、我是看到好像是这样。然后他们也把他的神兽的力量转换到那个精神跟信仰里面。那所以沿岸的福建的沿岸以来，我们看到金门跟福建沿岸跟日本这样的一条就是海岸这种信仰中的这个将狮子转换成风师爷啊，或是狮子也好，这些都是有它的类似异曲同工之妙。

所欣赏的是苏文庆的《风师爷传奇》。今天是第三次播出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的谈话，就谈到了民间信仰风师爷，还有这一脉相承，有散有聚，这两者是很密切的因果关系。从今年以来直播了这一系列的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心中特别有感，从边界回望才发现，其实对于台湾还有好多是值得探索的。也希望这一系列节目能够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理解，音乐就是最好的语言。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一则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不过这不是政治外交，而是一个意外事件。这条新闻呢是来自于在日本方面，日本东京今天有一则重要消息，这是日本 JR 东海在今天表示，日本时间在今天下午的5:40左右，一列由东京开往博多的东海道的新干线希望号是49，在通过滨松站的时候跟一名闯入铁轨的民众发生了碰撞，导致全线暂时瘫痪。日本放送协会 NHK 及日本共同社也报道指出，受金刚线的滨松站事故影响，整个东海道的干线上下全线都已经全部停驶，而目前在山阳新干线博多站到新大阪站上行区间也同步的停驶。报道也指出，在这一次的新干线 JR 东海表示，一旦车辆及轨道的安全确认在完毕之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车，而目前预计日本时间的晚间8:45可以恢复相关的行车。这一个希望号列车司机也指出，当时有民众闯入轨道并且跟列车进行了碰撞，列车随后在距离滨松站往枫桥站方向大约3公里的地方做了紧急刹车，目前车上并没有人员受伤，而当地的警消单位正持续在现场进行确认的工作。警方消息也最后指出，与新干线碰撞的民众已经确认在现场立即死亡。 JR 东海也呼吁，由于各地车站目前涌入了大量在候车的旅客，后续恢复行驶的列车都可能有客满的状态，旅客极有可能无法顺利抵达目的地，所以呼吁民众如果非必要尽量取消或暂缓在今天的搭乘火车的行程。从 NHK 直升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希望号列车停在轨道上面，而车头的前端有局部受损，车体涂料也有所剥落，在车厢内照明正常，能够看见工作人员在轨道上进行作业，而轨道下方道路则停靠了数辆消防车跟救护车。车上的乘客表示，在列车停下之后，车厢内响起了与物体发生碰撞的广播，而车内照明是正常的，冷气也维持了运转，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日本时间晚间7点过后，受到新干线暂停行驶，名古屋站的新干线检票口聚集了大量的旅客，也低头操作手机或向站务人员查询状况，而车站的电子告示牌显示了停驶的告速，而且 JR 东海站的站务人员也一再通过广播协助引导旅客。在目前名古屋东京站出差的一位上班族的男士表示，列车没有要动的迹象，但是也是目前无法处理的事，因为有关列车出现这种不安全碰撞的事件，在有关目前东京的这个快速火车呢 还是最近才发生的。有一位旅客也表示，我正要准备进检票口，发现全部的车子已经停驶。这是目前在日本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电动车呢 J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交通工具，而且在日本已经行驶多年。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外交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主要也是还在中东方面。一位在波湾地区外交官证实了，卡达美国伊朗的斡旋之下，以色列、黎巴嫩武装组织跟真主党都达成了停火的协议，双方也刚刚爆发过一次致命的交火，也让美以两国在签署这项和平协议的计划上可能受到一些威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对法新社表示，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在卡达跟美国、伊朗斡旋之下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停止敌对方面的行动，而停火的预计可能就在今天下午。在此同时，尽管美国和伊朗谈成和平协议，霍姆兹海峡恢复了开放，不过伊朗海军仍然表示，所有想要通过有关这一道海峡的船只需要在48小时之前要预先提出申请。波朗的在目前伊朗波湾海峡管理局也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了，为了避免进出霍姆兹海峡的交通受到了拖延，务必请各位在通过想要在经过这个海峡区域之前呢，48小时必须要递交相关的申请。波湾外交官在日前也已经证实啊，双方想要在可能的状况之下呢，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外交官目前也证实了，美以卡达斡旋之后，以色列真主党两边都同意停火。那么在此同时呢，也有另外一则新闻出现在今天，那就是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谴责了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最新的打击，并且说这些杀戮和破坏构成了局势的再度升级，并且有可能阻碍在中东的停火。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今天稍早发布声明，证明昨天深夜对黎巴嫩的南部多个地区都是真主党恐怖分子及其设施发布了相关的攻击。而这一场对黎巴嫩南部跟东部的打击行动，目前已知有18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府在声明中说，实际上攻击的是目前为了达成停火跟结束战争而持续在进行的一切努力。美联社则报道说，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拒绝从黎巴嫩撤军，并且说以军会留在当地，直到会彻底的消灭真主党到相关的威胁为止。换句话说呢，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硬。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捷克方面，捷克国会的他们的有关捷克国会以及跟台湾建立交流成果，在最近呢有了进一步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根据在来自伊拉克的消息报道，这是在东欧捷克众议院18号举行了捷克跟台湾到目前的合作成果的一项会议，也聚集台捷多年来的政治、经济、科技、学术相关的交流。在目前根据驻捷克代表陈立国跟捷克参议长韦德奇，也包括了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班达，在目前跟相关的单位共同分享中捷，也就是台湾跟捷克之间所建立的邦交内容。 这也是非常难得看到来自台湾方面跟东欧的国家逐渐的建立了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外交关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2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1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呢，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我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 Tank 吕建中的三国列，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3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Dan Hit This Spot》，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0: 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八十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八十年代来看一下。首先是张强在2013年与新裤子乐队合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专辑当中的《我的八十年代》。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八零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啊。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的过。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他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嘿、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稍后见。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文月的《饮膳札记》。1957年，25岁的林文月与画家郭玉伦先生结婚。这位年轻美丽的大家闺秀在结婚以前从未有过烹饪料理的经验，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婚后过小家庭生活，主持家庭烹饪的事情自然落在了他这个妻子的身上，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面对开门七件事。于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从一个勉强可以应付三餐的新晋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可以在家掌厨宴请亲朋好友的美食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活里，林文月养成了随时思考、记录和制作卡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也被他应用在宴客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拟定菜单，顺便排列先后次序，还可以供采购时做参考。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日期和客人的名字，这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来做客每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而是有一些变化尝鲜的欢喜。很久以后翻着那些卡片上的宴会记录，飞逝时光里的温存记忆提醒他聚散变化的无奈，于是他从中选取了19道菜写成《饮膳札记》，记录割烹临灶的经验，兼记亲友宴饮欢聚的珍贵点滴。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直到1946年才从上海回到故乡台湾居住。他第一次听说芋泥这道闽南甜点是在上海的儿时，母亲告诉他，江山楼制作送到外祖父府上的佳肴之中，夏季有冰激凌，冬季则有一味芋泥。芋泥甜而油腻，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健康食品。林文月刚学会做芋泥的时候，常常制作，而且分送给母亲和舅舅。来自东北的舅母不太能忍受闽南的这种甜点，而舅舅虽然食量不多，但是略略品尝之后，大概也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往事吧。于是笑着对外甥女说，就是这个味道，你外婆最爱吃的，你母亲和姨妈也喜欢。台南人吃甜食呀，连蚂蚁都会叫他们给毒死的。提起芋泥，林文月回想起台北新生南路一处私人地宅的招待所，主厨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孙厨。难以忘记的是他所烹调的地道福州菜，尤其是每当宴席末尾端上桌来的甜点芋泥。
1: 当时大家尚未十分意识到节食卫生等问题，总是有酒则饮，摇来则食，欢畅尽兴而已。师长之中，台静农先生与孔德成先生不是甜品，乃是个人饮食习惯，与年纪健康殊不相关。至于郑谦先生和徐世英先生，则偏好甜食。徐世英先生教我们声韵学，他患有先天性严重近视，但上课都不需看教学资料，学问深藏于脑中，他过而不忘，晓悉学生每一个人的种种，却往往十步之外莫辨男女。宴席间 总是有细心的女弟子坐在身边为他斟酒布菜，且告知菜肴的名称。他听见芋泥上桌，会露出天真如孩童的笑容说道：这个我最爱吃的。郑先生一向食量不大，但遇着甜品每每可以独享两份。台先生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推向郑先生面前，笑说：因白，我这一份归你。孙厨也外出主厨，我们曾经也有几次请他到住所来展现手艺。在挑选菜单之间，芋泥自然是不能遗漏的项目之一，可惜他的菜肴多数已事先备妥，只临时烧烩蒸炸而已，我无法看到他的全部制作过程。至于芋泥，他也已事先制成，盛于容器内，在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开始用大蒸笼蒸透上桌。
0: 做芋泥的材料不算多，只需大芋头、猪油、砂糖和红枣，少许桂花酱而已。如果要招待十位客人，大概需要三个大芋头，削皮后约在一斤半左右。猪油最好是买生肥肉，自己熬炼出来，比较纯净香浓，大约八九两，熬成一碗左右。砂糖可以准备半斤。大芋头去好皮，横切成两公分厚度的大片，平排放在蒸锅上，用大火蒸到每片芋头都熟透，然后趁热碾压成泥。这道程序并不容易，而且相当耗费力气，但芋泥的可口正在于松软细腻，所以碾压的过程十分重要，千万偷懒不得，一定要碾压到没有残留颗粒才好。接着取一口干净的砂锅，将猪油倒入三分之二，文火放入碾好的芋头，翻炒到芋泥和猪油全面融合，期间还要撒入砂糖，使三者互相融汇在一起。这时候芋泥会变得柔软润滑起来，于是可以再加入剩余的猪油。如果一次下完所有猪油，芋泥可能在锅中浮滑，反而不容易吸收油分。等到芋头和油糖充分融合后，你会闻到一种属于芋头的特殊香气四溢。取一个稍微深的容器，将炒好的芋泥盛出来。如果家里有桂花酱，可以取出一小勺加入芋泥中，等蒸出来芋泥就会有桂花香气。视觉上的美化，可以用热水泡软的红枣，去核，将没有破损的一面朝上，排成想要的足够图案，一般多为花的形状，偶尔也可以排出中国古代的云纹。如果正逢客人生日，可以排出寿字，还可以代替生日蛋糕。如果要送人呢，用保鲜膜包在上面，再把碗放在盒子里或者篮子里，就是一样美观别致的礼物。如果在家请客，就要在锅里隔水蒸半个小时以上，面上还要用铝箔密封，防止水汽进入冲淡味道。蒸透之后的芋泥，紫色的底上有红枣点缀，美观又香甜。不过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虽然表面上看不见热气升腾，其实内在因为含有猪油，蒸透之后十分烫热，千万不要一汤匙送进口中，吞吐不得，反而烫到喉舌。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十九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亲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虾，无论海虾或河虾， 大概是水产中极其鲜美的一种食物。中国人吃虾的方法很多，而在林文月看来，这其中可能清炒虾仁尤为具备中国菜肴的个性，并且能够特立于世界各地的食谱之外。他记忆中，台中火车站前的江浙馆子沁园春有一道无人比拟的清炒虾仁，最是美味，令人难忘。那炒出来的河虾，只只如指甲般大小，色味香俱佳，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一盘，所以去晚了，有时跑堂的会陪笑道：“今朝卖光了，对不起。”一般家庭炒出来的虾仁儿，不是多汁不爽，便是色泽不够鲜亮，与一流的江浙餐馆所做的炒虾仁儿自然无法比拟。林文月几经尝试，有了一些心得。烹制鱼虾最忌素材不新鲜，买回来的虾连壳带头用水快速冲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尽量沥去水汽，然后才是去头剥壳。去除头壳的虾仁可以放在厨房用的厚纸上，这样水分就几乎可以去除干净了。之后再把这些虾仁用牙签剔除污肠，往往越新鲜的虾越容易剔肠。林文月的经验是，在虾背上用牙签轻轻戳破一个小洞挑起，含有沙土的污肠便随之而出。虽然费些时间，但这道手续是不可省略的，否则品尝虾仁时一口咬下去，有沙沙作响的沙粒在嘴里，多么扫兴遗憾呀。
1: 处理干净的虾仁要盛放在一个宽口的中型碗内，等待配合佐料。通常我会依序放入盐及微量的味精。我做菜时无法规定佐料的分量，每个家庭的口味轻重有别，而且烹调的菜肴分量亦不同，只能套句俗语，酌量而已。至于其间的咸淡，端赖慧心与经验了。又有人忌讳味精，我则以为有时微量的味精确实可以提高味觉。将切得十分细碎的葱末与姜末一小撮放入碗内，滴上些许的绍兴酒、炒菜油及香麻油。麻油的作用在于提升浓馥的效果，而佐料之中的油分则可令虾仁看来鲜亮。最后再撒一点胡椒粉与太白粉，太白粉使炒出来的虾仁不至于干涩，但过多则往往令盘中黏黏糊糊，既不美观又欠爽口，所以分量的拿捏颇为重要，宜在若有若无之间耳。调味妥的虾仁只需略略翻动半活，使各味均匀分布，即用保鲜膜封盖置放冰箱内，至爆炒前才取出。这样经过调味的虾仁放置于冰箱之中，经一两日亦无妨。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在烹炒的前一天准备好，既可省去临阵忙乱，且能入味，也无妨于新鲜度。
0: 虽然已经拌了许多炒菜油和麻油进去，但炒虾仁的时候锅里的油依然不宜少。等到锅热油热之际，用一双筷子将碗内因为冰冷而互相贴紧的虾仁略略翻动，使虾仁彼此松懈，然后倒入热油之中，用长筷或者锅铲急速而轻地翻炒虾仁。林文月尤其提醒，炒虾仁的动作千万不可以粗重，也不可以来回重复翻搅，否则虾仁的外形容易受损。由于锅热油多，虾仁贴着锅的一面很快就会转变成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把灰色的一面翻过去贴着锅底。等到虾身两面都转红并且微微弯曲的时候，加入葱段，轻快地翻炒两三下，就可以熄灭炉火起锅了。起锅之时，多余的油不要盛出，留在砂锅内。用这种方法做清炒虾仁几乎很少失误， 每次都能达到清脆爽口的效果，是林文月得意的手艺之一。摆盘也是简单而美，素白瓷盘衬托鲜红的虾仁与清脆的葱段相映成趣。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饮膳札记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是他的味觉与情思交织的下厨手记。19篇文章以菜名为题，水晶虾仁、葱烤鲫鱼、香冬菇，祖上灶前的繁琐烟火事被林文月冲淡平和的文笔描绘成从容优雅之事，读来安静而温暖。眼前往昔饮膳记忆浮动，与一道道佳肴的腾腾热气香味交融，正如林文月所言，三餐的烹调正是普通人所能施展的最好的生活魔法。卤蛋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一味家常菜吧，然而我们认识的卤蛋大约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其貌不扬的。林文月从前也以为卤蛋就是卤蛋，从小吃到大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貌和味道。不过偶然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大陆的青年，他才知道原来卤蛋可以是如此形貌特异，味道有别的。他给这种与众不同的卤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晶卤蛋，因为它的蛋心晶莹呈金黄色，蛋白由外到里棕褐色逐渐淡化，到蛋心附近却几乎近似于白色。这道别致的卤蛋的做法和一般的卤味差不多，用卤汁慢火炖煮而成，只不过制作过程稍微讲究而已。一般的卤汁原料可以用猪肉、牛肉或鸡肉，但水晶卤蛋不宜含有胶质，所以无论用哪种肉做原料都必须避免皮和脂肪。林文月偏好使用猪肉或者猪肉和鸡肉混合，混合的猪肉和鸡肉取用两斤，去皮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加入深色酱油、料酒、黄砂糖和葱姜，用中火烧开15分钟后再徐徐注入清水，稍微腌过肉类就可以了。等到锅里的水汁滚沸，放进花椒、八角和茴香，再改成小火炖煮，目的要让肉的味道融入汤汁，所以要耐心焖烧，时间越久越好，大概焖烧2个小时左右，中途偶尔要开盖观察，时而加些清水，保证卤汁的分量和浓度。卤汁煮成后会呈现深褐色，这时候把锅里的肉取出来，再用滤勺把剩下的卤汁滤清。一般家庭里鸡蛋收藏在冰箱里，做卤蛋之前要先取出来，让蛋恢复到自然温度之后再放到锅里，用冷水煮，炉火宜用小火，渐渐开到中火，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之后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把鸡蛋小心取出来，浸在冷水中，让它们急速冷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白部分已经煮熟凝结，里面的蛋黄却还没有熟透，呈现半融的状态。鸡蛋冷却后取出来沥干剥壳，然后轻轻放进卤汁里浸泡，卤汁不可以滚热，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浸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台南卖蛋仔面著名的杜小月兼卖的卤蛋，还有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铁蛋，都是因为焖煮时间很久而成的，但水晶卤蛋的功夫全在浸泡而非焖煮。原本洁白的鸡蛋时间久了也可以渐染成酱色，而且味道也会逐渐浸到里面，因为最好浸泡上一夜，所以卤汁不要放进冰箱里，否则卤汁结成肉冻就不能浸泡到蛋里了。这样的卤蛋要对半抛开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因为蛋黄没有凝固，有点像糖心皮蛋，所以剖的时候用棉线比用刀好。而用棉线剖分水晶卤蛋的方法，在林文月看来也颇有几分原始趣味。
1: 记得小时候看过，每到农历年前，就有年纪稍大的妇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和母妈绞脸。那妇人带着一个小箱子， 里面装着镜子、粉盒及棉线等物。母亲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洗净脂粉，他便在母亲光洁的脸上铺些白粉，用一根稍长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剩余的部分缠绕在左手指间，另一部分则控制在右手指上，就那么熟练的一紧一松，把眉际、唇上和额前的汗毛连根拔起。那样子被拔住汗毛是挺受罪的吧，可是母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往往还会打盹小睡，等她睡醒时脸上便整齐光洁，好漂漂亮亮的过年了。用棉线抛开蛋的动作有些像记忆中妇人为母亲绞脸的收拾，也是取一根较韧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左手小心捧取仍然颇软的卤蛋，右手抓住线的另一头，瞄准蛋的中央部位，将线在那位置上面环绕一圈，轻轻一拉，蛋就在左手掌上整齐完好的分为两半了。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绞脸的景象，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抛成两个半面的蛋，那金黄色的蛋心油茸茸，而蛋白部分则由里到外渐成褐色。找一个绿色或橘红色类暖色系的盘子，排列十个，用不着其他的陪衬，本身就构成了非常令人喜悦的图案，而十只则又因为柔软润滑且入味，也是可口受欢迎的冷盘下酒菜肴。若干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独居，当地的朋友们常邀约我参叙，令我排解寂寞，获得慰藉。有一回客中做主，我于简陋的租界房屋宴请大家，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做了一些菜肴招待，其中便有一道这样的水晶卤蛋，看来十分晶莹可爱。华大经济系的马逢华教授吃了两枚后说，医生吩咐我每天只能吃一个蛋，可是这个卤蛋太好吃，我再吃一枚，超过半个大概没关系吧。至今我犹记得马教授说话时那种顽童式的表情。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中国人的过年记忆往往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年味儿，其中也有团圆饭桌上的滋味吧，那是家的滋味，爱的滋味，最最中国的滋味。进入腊月之后，街上应景的南北年货逐渐出现，于是很多家庭好似也受到了感染，厨房里甚至房屋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堆积起干粮呀、糖果呀。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地过几天欢愉慵懒而热闹的日子。过年要吃年糕，《帝京景物略》记载，正月元旦要吃蜀糕，曰年年糕。《湖广书》里说，元旦除了放爆竹，还要吃糕，俗称年糕。林文月的外祖父亚唐先生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元旦人们会吃米丸，取团圆的意思。初三去郊外扫墓，祭品中会有年糕。不过中国幅员广袤，各地叫做年糕的食物不尽相同。江南人吃的多是用糯米做成的宽条状的宁波年糕，而广东闽南的人们则习惯吃一种用萝卜丝和上好大米混合做成的萝卜糕。
0: 我幼时的家庭虽然迁徙不定，但是母亲几乎固执地每年必定亲自下厨房制作萝卜糕给全家人享用，所以我们在上海过年并不随同上海人吃宁波年糕，在东京过年也没有随同日本人吃大小二团糯米糕落成的镜饼，而所吃食的便是用台语称呼菜头果的萝卜糕，只不过母亲制作的菜头果是否即是台湾通史岁时所记的年糕。外祖父去世时我仅4岁，无缘求证是颇遗憾的事情。我们家人口多，过一个年至少要用大蒸笼蒸出2-3个萝卜糕才够全家人上上下下享用。孩子们到了过年时，对于厨房里异常忙碌的气氛相当好奇，总喜欢跑进跑出观察种种，而妨碍大人的工作。对此母亲不甚高兴，紧张的娘姨们更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外头白相。不过到了母亲年纪渐老的时候，却反而叫我们渐长的女孩子在一旁观看学习，甚至参与帮助。他说，用心学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才会自己做。母亲过世以后，我果真在自己的厨房里以年少时的记忆，每年腊月岁末时便会紧张忙碌起来。

0: 做萝卜糕的手续相当繁复，而且素材的种类多，用量又大，往往会把厨房摊放的到处都是东西。米汁和萝卜丝更恐怕稍一不小心被人碰到。我终于体会童年时期为什么被娘姨们挥手赶出厨房的道理了。萝卜糕是家人团聚的年夜饭不可缺的，而农历年中日往往在29日，所以我们从小习惯跟着父母称除夕为二九明。制作萝卜糕的时间最好在二九明前两天，以避免与烹调其他菜肴冲突而添加忙碌。太早制作则又恐放置久而失去新鲜味。
1: 过去做萝卜糕需要提前一天买好鲜米和萝卜，头天晚上淘好米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清晨把水沥干，送到附近的豆腐店请人磨成米浆，再把变得浓稠的米浆放进米粉袋子里，再压上重物，把米浆中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家老式的豆腐店了，于是林文月只好买袋装的米粉，好在省时又省力。需要注意的是，水要徐徐地注入，不可以太急，同时用筷子把水和米粉搅拌均匀，稍稍发硬就可以了。太软的米浆不能再容纳萝卜汁，也就减少了萝卜的香味。萝卜和鲜米或者米粉的比例大约在3:1之间，也就是一斤米用3斤萝卜，这样做出来的糕才有浓郁而香醇的萝卜味儿。白萝卜洗干净沥干，然后刨成丝，稍微撒些盐，使萝卜汁自然渗出一部分，将渗出的萝卜汁加入之前调好的米浆里。原本母亲教林文月的是台式萝卜糕的做法，后来结了婚，她又学了丈夫家乡的潮州式萝卜糕，较之台式和广式的稍硬。区别是萝卜丝刨丝后不入锅焖炒，而是直接把生萝卜丝和米浆混合一起蒸。必备的配料是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和青蒜。猪肉要带皮，选择稍带肥油的腿肉或者眉头肉切成丝。香菇和虾米浸泡，香菇也需要切成丝。花生去除外膜，洗干净后泡在大碗里。青蒜洗干净，斜切成一寸左右长。配料的分量，只要能点缀萝卜糕就可以了。不要贪多，反而喧宾夺主。肉和香菇先在酱油和少量糖中腌过，再入油锅炒。炒时要先爆炒青蒜和香菇、虾米，然后再炒肉丝，之后在米浆中加入萝卜丝，均匀融合，然后撒入炒好的配料和花生粒。炒配料的汤汁和油也要全部倒进其中。潮州人吃萝卜糕会把椭圆形的萝卜糕切成片状，油煎后沾着辣酱油来吃，因此萝卜糕需要捏成椭圆形状上锅蒸。蒸时要用大火，而且要盖紧锅盖，谨防漏气。为了美观起见，盛好萝卜泥后可以把预先留的肉丝、香菇、虾米和花生等撒在表面。如果把筷子插进糕里，不会粘黏，而且能闻到浓郁的萝卜香气，就表示已经蒸好了。其实想吃萝卜糕无需等到过年，在港式茶楼就可以点到，有些市场中也有。费神费时去做萝卜糕的林文月说，他在找母亲的滋味，虽然已经略微改变了母亲所做的萝卜糕的滋味，但在节庆日重复母亲往昔的动作与动作情景间，回忆某种温馨难忘的滋味。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饮膳札记》，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7，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在1:58。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56，还有4秒的时间就要收听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有哪些重要的消息呢？欢迎听众朋友锁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
3: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于在今天杜拜跟德克兰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中央社的外电报道指出，一名波湾地区的外交官证实了，在卡达、美国跟伊朗的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武装组织真主党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而双方才刚刚爆发致命的交火，也让美伊两国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立刻受到了威胁。这位要求匿名的外交官告诉了法新社，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在卡达、美国跟伊朗斡旋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而双方也同意停止敌对的行动，而停火预计是在当地时间在今天下午生效。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和伊朗谈成了和平的协议相关之后，霍姆兹海峡 恢复开放，但伊朗海事当局则在今天也表示说，所有想要通过这道海峡的船只必须要在48小时，就是两天之前要预先提出申请。也就是说，赫姆兹海峡开放了，但是他们仍然要求在48小时之前要预先提出申请。伊朗的波湾海峡管理局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表文章表示说，为了避免进出赫姆兹海峡的交通受到拖延，务必要在抵达海峡区域在此之前至少48小时要递交通行申请，并且要附上所有必备的相关资料。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波湾的外交官已经证实了，梅伊卡达斡旋之下，以色列和真主党目前已经同意停火。来自在中央社方面的相关新闻报道，一位波湾地区的外交官证实，在卡达、美国和伊朗的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达成了停火的协议，而双方才刚刚爆发了一项致命的交火，也让美以两国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这位要求匿名的外交官告诉了法新社，真主党和以色列已经在卡达、美国、伊朗斡旋之下达成协议，而双方也都同意停止敌对的行动，而停火预计是在当地时间在今天下午就可以正式生效。而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和伊朗谈成了和平协议之后赫姆兹海峡恢复开放，但伊朗海事当局则在今天表示，所有要通过这一道海峡的船只必须在48小时之前要预先提出申请。伊朗的波湾海峡管理局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了，为了避免进出赫姆兹海峡的交通受到拖延，务必要在抵达海峡区域之前至少48小时要递交交通申请，并且附上所有有关必备的资料。这是目前我们所收到来自中东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欧盟方面，欧盟在今天呢，他们有一项重要的有关对于中国方面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互相的沟通的要求。来自布鲁塞尔的相关新闻说，欧洲联盟也就是 EU 的成员国，他们的领袖敦促欧盟执委会要提出更强硬的工具来应对在中国经济方面的实力。德国也正在日益倾向对北京采取比较更强硬的立场。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在今天报道，一位欧盟官员也转述，欧盟成员国领袖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有关领袖峰会的晚宴上呼吁执委会要评估既有的贸易防卫工具以及在最终所提出的新的手段，以确保欧盟掌握维护自身利益和降低风险所需要的相关工具。欧盟领袖也希望执委会跟北京要保持沟通，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则预计本月底到布鲁塞尔会晤在欧盟贸易事务委员塞夫科维奇，而比利时的总理德威佛则在 G7 峰会结束之后告诉了 Political， 大家都认同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相关措施，降低对中国在这一方面的依赖。中国提供补贴是一个不公平之举，我们必须要加以回应。执委会也打算提出相关的措施，而且他们也说将会讨论这件事情。他也强调，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也正在设法了解成员国领袖能够接受中国反制到什么样的程度。 而欧盟也正在努力保护欧洲的工厂不受中国的平价高阶产品的这一方面的冲击。而在此，欧盟官员也表示了，短期内就会对既有的工具进行分析，并思考如何以更高效率的方式来加以运用，但是也指出了研发新的工具不仅仅耗时，而且还需要有更多的在立法方面的程序的通过。这位匿名的欧盟官员跟外交人士也同时表示，与会者逐渐达成加强欧盟在贸易防卫和发展新工具以保护在本地市场的这一个共识。而问题是在于，中国擅长生产很多的产品，也包括过去欧洲独占的汽车等高阶的良好产品，而中国也正以欧洲业者难以匹敌的价格把这些产品销往到欧洲，此举形同呢是逼退了欧洲的竞争者。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来自欧洲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在目前，来自日本媒体有一则新闻，他们报道指出，中国国营旅行社已经恢复推出日本团体的旅游产品。不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发现，隶属于国营的中旅旅行官网在同日紧急下架了相关的产品。这是日本电视台在今天报道，日本新闻网 NNN 采访发现，中国国营旅行社从七月中旬重启先前所搁置的到日本团体的旅游，而一向到东京跟大阪的七天六夜的团体旅游行程已经开始招募旅客，而另外多家民营旅行社从五月以后也陆续可以出团，而目前也了解到重启到日本旅游的趋势在现在正在逐步的恢复跟扩大。而联合早报在新加坡也报道说，根据中旅的官网，一向和风复夏，日本在全景双自由的六晚七天的晚上的东板之旅，在目前团队游行已经在他们的行程呢目前已经下架，不可以再做生意了。而中旅则表示，隶属中国旅游集团的中旅旅行是北京直接管理的一项国有企业。不过据了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发表了台湾有事的言论之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旅行社需要将赴日旅游的人数递减到以往的六成，而团体旅游也形同是被禁止。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的相关新闻时间。另外在今天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的新闻，包括了在三餐外食，可能在你所使用的器具当中可能会有致癌的因子。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产品呢特别告诉大家，尤其是塑胶做成的盒子在预热的时候可能会渗出有关癌的分子在。那么定期防癌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安心抗癌，这是最好的。也就是当你要担心自己可能有癌症的倾向，或者你们的家族得癌症的人比较多，可是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定期做好防癌的检查，包括有关的抽血，或者是有关呢利用你的身体的这个血液的型号来做一个安全的检查。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新闻当中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癌症的检查最重要就是在血液方面的检查，那么很多的这个有关的健康检查呢有的时候会被疏忽，但是绝对不要忘了要定期做好癌症的检查，包括血液的检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古巴国会议员今天通过200项历史性的自由市场改革措施，这是在古巴。 目标就是为了拯救这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以因应美国封锁石油行动而加剧的对该国的危机。古巴总理向国会发表了演说，公布了170多项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也吸引来自外部的投资，而牵涉的领域涵盖了银行、旅游跟农业。这是目前古巴朝向新的更自由方面的政策呢，正在全国上下一致努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 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书名有一个重要的提问，我们就先从这个提问开始吧。他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怎么样叫做真正活过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这本书的作者是 Thomas Erickson， 他是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曾经获得人类学界最具有权威的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金质奖章，以全球化文化认同、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闻名。不过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化身成为一个思考生命意义的哲学家，提醒我们的人生会以什么样的样貌被人记住。就算我们确实的尽力活过，但什么叫做尽力呢？这种尽力的方式跟他所得到的结果能够被理解吗？为了目标，为了他人而活，这是最好的活法吗？我们看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这样诗意地开启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时间初始之前，一切昏暗无光，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互相比较或者是连结，甚至没有一句俄语或一丝微风。直到138亿年前，大霹雳创造出一个至今仍然不断在膨胀的宇宙，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存在这件事。因为事物必须透过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或者是对照才能够真正存在，这是关键点。我们思考存在，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关联。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重要的角度，大霹雳也就是时间的起点。地球的存在大概已经有54亿年之久，最早的生命迹象出现在数十亿年后，但当时首批交换信物和化学物质的生物，除了繁殖和营养的基本讯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交流。慢慢的，动植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演化也持续产生更多样化的生命形式，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解剖学意义上的 Homo sapiens 现代人晚期智人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我们并不是什么终点，而是漫长的生命历史当中存在、合作和交流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由多变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这些关系丰富多样。令人惊讶的，很多人尤其是他所在的北大西洋地区，认为人的存在仅止于皮囊之内。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人的存在不完全在身体里面，更多是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在合理的世界里，两方或者是两者 both 零是最常用的词，不应该像七月的暴风雪那样罕见。当你伸出一只手，乍看之下是五根手指，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手指之间的十种关系，少了食指，大拇指的作用就不大，没有差异就没有存在。任何事物必须在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时候才得以存在。我们这些生物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模样，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人、其他事物共存互动，这些关系让生命更加的丰厚，也把我们放进到一个涵盖了代谢、气味系统和关联的更大生态系统当中。如果没有差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而且呢，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改变。这就让人类像其他生物一样，主要依赖关系来定义自己的存在。在新几内亚高地的村庄，一个人停止呼吸，不会被认定是我们所认定的死亡，而是得要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务，了结了跟别人的关系之后，才算真正死亡。葬礼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因为连接亡者和他的亲人还有其他村民众多的纽带到这里被切断，这些关系必须重新缝合，才能阻止意义的流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植物，大多数植物单独生长的时候都长得不好，但只要附近有其他植物，无论是同种或不同种，都能够让它的生长条件变得更好。如果周围的植物很少，至少它们还能够依靠充满了地下生命的土壤茁壮成长。独自观赏绝美日落，会让人感觉像是错过了什么。将这幅景象的照片发布在 IG 上，远远比不上和别人一同亲身感受。
在一起孤独，这是社会学家 Sherry Turkle 他的著作，书名就直指问题所在。 Turkle 多年来不断地警告我们，资讯社会的生活会为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过去他率先指出，荧幕上的社群往往只是空壳，而今他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正面临被 AI 污染的风险，而且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彼此的沟通方式变得像我们跟 Siri 跟 ChatGPT 或者某一些安养机构用来抚慰著名的可爱小海豹机器人 Haro 那样的互动。物品其实只是促进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媒介，东西的价值在于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众人搭起彼此之间的桥梁。不过有时候想想智慧手机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带来的阻隔不亚于他们所建立的连结。认为人人都该拥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既没必要甚至有害。在富裕的北方国家，汽车有九成以上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挪威人在假期跟周末偶尔去住的度假小木屋，平常大多没有人住。不久之前，共用冷冻柜在北方国家还很常见，在我家乡的部分老旧公寓里还留有以前的生活痕迹，必须预先登记才能够使用的共用洗衣房。俗话说西装造就男人，但这其实是误解，真正的情况是服装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人们制作衣服的原因。研究显示，平均每一个挪威人的衣橱里有359件衣服，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偶尔会穿，但绝大部分只是挂在那里，像是一个沉默的真人，见证我们对存在缺乏安全感。尽管如此，有些物品确实具有真正的价值，像是经常使用的传家宝，孩子年幼的时候在圣诞节送你的歪歪扭扭的粘土烛台，还有一件穿了15年陪你参加无数音乐会旅游和临终散步的皮夹克。这些东西的价值也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让人想起了某些人某些地方的回忆。人活着就不是单靠面包，但是有些物质资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食物。假如你住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公尺高的地方，一件羊驼毛制成的保暖斗篷也是必需品。两名说着科丘雅语的农夫清晨在山径上相遇，第一句话会是问候对方吃饱了没，这在许多社会是常见的礼貌问候。如果其中一人回答还没，发问者有责任立刻为这个可怜的人找点东西果腹。食物本来就是要和人分享的，吃饱了没问的不是消化或者是新陈代谢，而是展现社交联系。拒绝别人提供的饭菜简直是最严重的冒犯。全世界最悲伤的一首歌是 Carla Bley 的 Dining Alone， 独自用餐。它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一项绝对可靠的意义来源，就是掰开面包分享食物一起吃饭。送礼是人类最早的经济交易，这创造出史上的第一笔财务，虽然只是人情债，接受礼物的一方有回礼的道德义务，以免终身亏欠对方人情。这种经济行为和爱情一样讲求相互付出，和友情一样注重道德。说到这里可不能漏了一起喝酒。汤姆斯·艾瑞森他就提到了，他说我的母校有一位才华洋溢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叫做 Trevilla， 他曾经展开一项暂名为战役与酒瓶的研究计划，探讨酒精在外交史上的重要性。可惜他在计划完成前他就过世了，不过幸好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让后来的人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理解他的想法。Trevilla他最主要的假设是饮酒是促进友谊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润滑剂，他甚至认为舐犊的醉意是成功外交的必要条件。这个看法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恐怕不完全正确。当一小群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尤其到了深夜，常会出现有人失言或失态，让原始本能压过了自我应有的分寸感。偏偏自我又倾向顺着 David Hume 的建议，任由那些较不强烈的情绪掌控全场。
一起吃饭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世界上有些地方甚至认为，只要共享食物就算是结拜亲戚，这种你亲属关系不涉及继承，也不代表你必须赴汤蹈火救对方脱离雪崩或者是流沙。不过分享食物确实会建立持久的承诺，我热情招待你，你也有义务回报我。食物既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是粘着剂，好客通常是错不了的，除非这份殷勤招待来自你根本不想要有交集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借口婉拒，或者是硬着头皮假装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干脆收下这份礼物，因为你知道日后或许能够巧妙地运用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活过。 Thomas Erickson 提醒我们，这活过的意义有一大部分是发生在关系上。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先觉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作者 Thomas Erickson 他就提醒我们应该要来思考一下，应该来问问这个问题。而 Thomas Erickson 就在这本书里透过七条途径来思考人是不是真正活着，关系匮乏、梦想缓慢、片刻平衡和死亡。对关系，他先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接下来他要扩大这样的视野。他说我们和非人类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尽管对土地投入深度的生态互动或许能够让人很有归属感，当珍贵栖地被矿场或者是种植园取代，也会带来深层的失落跟悲伤，但这种悲伤并不是双向的，人死了森林并不在乎。他就说我很欣赏我家后方山丘上的那棵大栗树，但他不会反过来欣赏我，我不会羞于承认我经常跟自己的猫说话，猫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但他永远不会问我快不快乐。你很容易对着山倾诉，但如果他有所回应，这不过就是你在瞬间以自然神秘主义的方式扮演山的赋予师而已。我们不应该排除动物与人彼此能够沟通的可能性。跨领域学者 Lars Reason 在他名为 What is a cow? 牛是什么的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到，挪威西南部有一位酪农将传统的饲养环境改成了自由放牧，因为喂食是靠机器感应牛耳朵上的晶片后自动供应，这就使得牛只能够在比较广阔的空间自由地走动。过去酪农只需要按照栏位认识牛群就可以，但现在他们必须逐一地熟悉每一头牛。有一位酪农特别引起了 Reason 的注意，这个人似乎具备有和牛沟通的特殊能力，他是一个老实人，不是那种想象只要把耳朵凑进牛嘴就能够听懂牛儿智慧之余的新世纪助牛沟通师。不过为了融入牛只的节奏，他会在牛舍里缓缓走动，一边轻抚牛的大头，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对他们慢慢说话，牛群在他的陪伴下似乎变得更放松。当他走进牛棚，就要像进入一个由各种讯号和交流所组成的网络，把它和牛群连接起来，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一种互相回应与理解。当我逗弄我的猫想让它回应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Reason 和这位酪农，有时候还会想起联想思维大师开创随笔题材的先河，那就是蒙丹。蒙丹曾经多次的坦诚，尽管他明明该去做别的事，却还是忍不住想要跟他的狗玩。他猜想动物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彼此交谈，而人类对狗说话的方式确实也和对猪、对鸡和对马是不一样的。没想到不过几十年后，笛卡尔无凭无据就轻率地宣称动物只是高级自动机器，这种观点剥夺了动物的尊严，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严重伤害了动物。笛卡尔懂很多事，可惜他所懂的不包括动物世界。人类的眼光能够分辨不同种类动物的差异，但往往就带着偏见和误导，把猪当作机器，让它们像毛衣或者是机械零件般大量生产，好让我们可以享用火腿和培根。同时间在某些社会，狗却被受邀躺在人们的家具上歇息，这种差别待遇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猪比狗单纯不复杂，而是因为狗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中国以西的地方，狗不会成为盘中餐。猪是好奇又聪明的动物，希望人帮它抓招耳后，它们和人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更密切，

发遭恶后，他们和人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更密切。我动完癌症手术，那个时候他们是艾瑞森，他得了胰脏癌。他说手术之后，我必须仰赖由猪的胰脏提取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食物。后来每当我吃下人道饲养牧场所生产的培根片，有部分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同类相残。尽管如此，只要有机会，猪也会吃猪，它们比人类更为杂食。问题仍旧是，人类到底能够和其他的物种沟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审慎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内心抱持什么样的信念。明智的第一步是抛开笛卡尔的世界观，认清动物不是机器，它们拥有欲望，它们拥有感觉，它们是生命。第二步是查证，仔细的检索全球知识库，找出那些善待动物视之为同伴，不杀生或感谢动物贡献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的文化故事和文献。对那些沉迷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人来说，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接下来第三步，那就更具挑战性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焦点转向自己，然后思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等的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对某些人来说似乎确实如此，动物通常比较好相处，他们不会抱怨你忘了结婚纪念日，也不会嫌你为了省电把暖气设定温度调低。狗服从又忠实，金鱼安安静静，马只要照顾得当，它就是优秀的帮手。那猫呢？全世界大约有6亿只猫，其中1/3是宠物，剩下来的是野猫。猫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常见的宠物，仅次于狗，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很多人常说猫很神秘，难以捉摸，因为它们看起来太独立，不像狗那样能学会小把戏。不过我总怀疑猫其实只是笨。就拿我家的老公猫来说吧，杜威18岁了，他的眼睛逐渐变得浑浊，毛发凌乱，已经好几年不曾在饭厅的波斯地毯上留下死老鼠。他常用抱怨的语气喵喵叫，在屋里漫无目的摇摇摆摆的走动。他整天瘫在沙发上，还得了皮肤病，导致疯狂抓痒，弄得到处都是毛球。他食欲不振，也咬不动食物了。有一天，我和过去17年固定帮杜威看诊的兽医师联络，希望为他的整体状况做个评估。坦白说，我心里有点期望兽医会说，杜威的生活品质遭到这种地步，最人道的做法是为他打一针过量的吗啡。接着我们聊了起来，兽医熟练地按压杜威的肚子，试探地拉动他的四肢。我问这家动物医院能否处理安乐死和火化的事宜，所以说可以的，也报了价。如果我们有需要，还可以选择个别火化，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集体火化。我立刻插话说会选择个别火化，毕竟杜威是我们的家人。接着我问，那会有骨灰坛吗？随即留意到杜威的死亡变得具体了起来。兽医点点头说，到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小型金属骨灰坛，或者是新型的生物可分解置办灰坛。这个时候杜威因为注射麻醉药开始昏昏沉沉，我们对上了眼。即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安心。我傻乎乎地握着他的左前掌，这时明白我绝不会加快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没错，过去1年杜威需要有人把他抱到猫碗前，现在也只能吃最软最贵的猫罐头，我们还得用叉子帮忙压碎。我们回到家之后，杜威跳出笼子就立刻开始鬼吼鬼叫，只有坐在我们腿上一边把口水滴在他前方的键盘或者是书本上，他才能够找到内心的安静。趴在腿上的时候，他还会漫不经心地抓烂我的毛衣，动作出奇的坚定有效率。大多数时候他会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偶尔又

在屋内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东一撮西一撮，把毛散落在打扫不到的地方。杜威有风湿病，没有牙齿，焦躁不安，气味难闻，还有认知障碍，但是他还是会以很奇特的方式保有当初的模样。那次我在2003年3月1日带回家给孩子当做惊喜的漂亮小奶猫，当时他才3个月大，从第一天就完全适应这个家，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安心。那时我告诉孩子，如果运气好，他可以陪伴到他们长大离家。孩子早已经离家多年，杜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人，没有搬出去开始新生活的打算，但他是独立的个体，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对烤箱里那只抹满了香草、甜塞大蒜跟柑橘皮烤得滋滋作响的鸡，或是冰箱里培根源头的那只猪，我能够展现同样的关怀，那可能就再也不吃肉，或者至少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吃肉这件事。也许就像格陵兰因纽特人那样，在血淋淋的海象尸体躺在冰上等待肢解的时候，他们传统的做法是向这些海象和海洋女神塞德纳表达感谢。但今天大多数格陵兰因纽特人所吃的海象肉是从商店买来的冷冻丹麦猪排，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中间没有互惠关系。而因为这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缺乏了什么，少了什么呢？甚至更进一步的，关于 Thomas Erickson 用这本书要问的这个大问题，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要真正活过跟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呢？这本书是 Thomas Erickson 他叩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咯，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咯，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我们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 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啊，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你的步数呢会最多啊，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 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 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何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的
4: ，FM。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和常连安表演的山东斗法。马三立先生晚年呢有时候返场的时候呢说一个小笑话，那么王凤山先生因为当时身体不好，有的时候呢干脆就不搭茬了，等于马先生就是一个单口的版本了。后来王凤山先生身体不好淡出舞台之后呢，马三立先生呢基本上就逐步的改说单口了，创作整理了不少小笑话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呢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
2: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不大啊，说一个小笑话啊，笑话就没怎么回事，笑话是没怎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很马虎，妄性很大，马虎人。我们的街坊，不是这儿的街坊，这儿我住饭店，我们家，我在天津，我们的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他哎，我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各家，两码事，跟我不一家子啊！咱们这样声明，我们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啊！你看《三国志》，三国的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是我们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是马季呀、马增慧，他们都是一家子。现在这点事是得交代清楚啊，说明白了。这个马老二啊，马虎人啊，早晨呢出去遛弯，出去遛弯啊，就上公园了。到公园一瞧啊，有很多人呢，有的练气功，有的呢练那个太极拳。马老二也想练，不会呀，跟那比划吧，又比划不上，自己练，找个清静地方，别让人瞅见，别让人看见。马虎人就找棵大树，这树还不小，挺憨的大树。你想在大树后头。想这儿没有人啊，其实他马虎嘛，旁边那公园椅子上坐着有人，在这儿坐着歇着，他没瞧见，在大树，哎，这儿好，在这里，刚要练吧，不行，要拉屎，哎呦，屎来刻不容缓，憋不住，走都走不了了，哎呦，赶紧脱了裤子拉，裤衩拉了，拉完了痛快了。哎呦，好，练一退步踩一脚屎，忘了这屎是谁拉的了。呵，谁家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其实就是他拉的，忘了，回家吧，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门住了，瞧这儿也不像，这门也不像，正这愣着呢，他媳妇儿出来了，媳妇儿瞧他站这愣着，哎，干嘛的？进来。马虎一瞧，哟，这扫黄啊。怎么这还有暗娼？进来，你们爷们在家吗？媳妇，你撑着，撑着，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 哎，这娘们看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嗨嗨嗨嗨，什么什么白毛女？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上车了，上德州吧，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谁呀、啊、问列车员，到了，到德州，到德州了啊，没到没到，坐下，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好，坐那儿，坐那儿是闲得难受啊，出洋相，身上痒痒，腿痒痒，挠挠腿，啊，大指甲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咔咔咔咔咔咔咔，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子，一老头，老头瞧，怎么话？有毛病？怎么了你这？啊？我腿痒啊，你腿痒挠我腿吗？你怎么找你呢？我是左不脸，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呢？哎，好好，刚要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今天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辉说：“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就走，老头：“哎哎哎，干嘛你说？你鞋带跟我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把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面，上面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了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沧州，不是德州，沧州。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回事？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气，买票还回去，不去哪儿？沧州、德州，什么地方还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地转悠。一瞧这杂品摊呢，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打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四毛，给四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个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了，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着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他长德行，他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这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 老婆接过来了，又搞一个，我瞧瞧，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
3: 因为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那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学个大姑娘呢，旧社会的姑娘呢，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搞得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了。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今哪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少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不去，走吧，别客气。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上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的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哈，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进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猪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的这儿贴着，这大伙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刚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我看着性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咱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老 找你讲这个告示，能没见着？
4: 什么告示啊？
3: 这是告示啊，这黄榜。
4: 哎，晃榜？什么叫晃榜啊？
3: 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4: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咱听听。
3: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你等等，
3: 什么叫皇帝诏曰？
4: 呵，这不明白。
3: 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
4: 哦，皇上学话嘛，皇帝诏曰。
3: 那么我要学话呢？
4: 你说话干嘛你？
3: 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4: 咋听？
3: 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眼秘，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4: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
3: 可不是吗？那么贴着个样榜，什么样榜呢？黄榜。这些黄榜贴接着这做什么？这是招贤纳士。
4: 什么叫赵贤纳斯？
3: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4: 哦，能做官打哑谜。
3: 哎呀，打哑谜那算什么？
4: 好，你会打哑谜？
3: 呵，那咋会？还会多宿？36手，
4: 36宿。
3: 我会8波多宿。
4: 那么他会不会啊？
3: 会。
4: 他打什么哑谜啊？
3: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这个哑谜他会，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4: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3: 念经咱会。
4: 咱哪天都念经。
3: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4: 我不念经不舒服。
3: 好啊，
4: 这好机会发财啊。
3: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4: 我接榜。
3: 您算接着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
4: 这多大娄子，他把这撕了。
3: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的人。
4: 王的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
3: 既然接榜必有来历啊，带我亲自去看，
4: 给他松绑。
3: 是。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都纳闷儿，
4: 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
3: 你开玩笑是吗？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大人来了。
4: 哦，你们大人来了。
3: 好，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4: 谁妈呀？
3: 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人。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4: 嚯，
3: 壮士，你接的榜啊？
5: 啊，可不是。
3: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5: 我是山东
3: 邓九福蓬莱县，
5: 咱姓沈，
3: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5: 你会打哑谜啊？
3: 会8波多球。
4: 念经呢？
3: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舒服。
4: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念军。
3: 什么叫念军？
4: 见皇上。
3: 好、哦，见皇上。
4: 好啊，
3: 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4: 这多大的事儿也不是
3: 啊，很直爽。
4: 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5: 咱骑驴。
3: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是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 哪儿给他找驴去？
6: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摆这个山东从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部严礼，麻烦了，告不入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见君，不严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扶臣一胆，不良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这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大有二尺半。呵，道冠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姑姑，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子，赶上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赶上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法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个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觉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着，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子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哼，我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一太师椅子这样。王子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行，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叫肥的要瘦的？什么？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这前？我这老大哥，我怎么来的这个墙啊？王子这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眼秘，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还 一听这话他愣了，
4: 斗法
6: 哪个孙子会斗法呀？
4: 什么还还金刚经还念经？
6: 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
4: 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
6: 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
4: 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
6: 哎呀，孙壮士，你这酒喝得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街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发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我受得了吗？但凡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得挺大，
4: 哇，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
6: 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
1: 这一下孙德龙酒醒了。那么在之后怎么上法台斗法呢？听听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8: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听回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10: 对，
9: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中笑林，乐什么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的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就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就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

内的周年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说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场子，这就是这是内部联欢会的，是就是小型的礼堂的，这组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这儿。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在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这儿就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但是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啊？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是长脸的，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当当当，当当当，喂，其实是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他多余，讨厌不要咚咚咚咚咚咚，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余吗？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不都不乐，甭问这人从来横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厂人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咱外边头进来，这算是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

0: 啊，他们这节目这木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木演节目，这木字说的挺重，怎么这么怎么忘了演节目啊，这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兰云也来了，王永王苍不清来，马三立也来了啊，这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国相声啊，这儿咱忘真忘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啥号？这次啊，外边都进来，别有盯我。你们干嘛？李三，都啥号？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做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俩盯我，别盯我。咱开个会，咱得忙了啊，咱得忙。眼睛摸，别说话啊，别睡啊，坐啊，别站起来，有解说赶紧走啊，是不是？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我这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脸在这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今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以上的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要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四架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吗？下边咱们听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都没有过来了，你刚才你不告诉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怎么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都没有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啊，抱着小孩别在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就那骂眼睛摸，那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我这边这个今天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 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重不对啊，文者读者随便提，对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要不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党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甭忘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演节目了啊，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杰干嘛，过人家的待会儿再说，下边咱什么咱都骂了演节目，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嘛，咱厂啊，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这河前村来之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的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那就是个事儿，咱就说的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着着啊，你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了就看不见吗？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的100度都能亮着，你说但我气塞帽，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塞帽塞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哪边，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就那么亮着，在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就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推自行车出大门时候，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2: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您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点，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着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练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解释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 这他在这儿，刘大夫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筋。这揪筋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这生一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在这说着：“华山胆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人往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到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化山高，华树难化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眉毛的家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鄙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鄙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个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就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一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位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很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是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是这个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今天报道指出，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会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指出，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乌地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声明并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另据报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今天报道指出，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金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黎西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黎巴嫩卫生部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当天零时到下午，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了密集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表示，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击毙了数十名真主党的成员。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今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美国媒体在当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黎巴嫩的公共卫生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指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另据报道，世界杯地主第二轮赛事由美国队对阵澳洲队，比赛在第11分钟巴洛根转身加速后传中，造成澳洲后卫伯杰斯不慎踢进了乌龙球，助美国队以1-0先持得点。本届世界杯分组赛连续两场比赛，美国队都是因为对手踢进了乌龙球而取得领先开局，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场比赛都让对手自摆乌龙的球队。同时，在美国队的世界杯的 队史进球榜上，这已经是球队累计获得的第五颗乌龙球。这名隐形射手乌龙球已经追平了传奇名将多若凡的进球记录，并列为美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王。另据报道，《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独家报道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安装了已有预设后门软体的数位家庭装置。这种住宅代理网络成为国家级的骇客发动网络攻击的掩护。发动网络攻击时，流量得以获得隐藏。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电子装置存在有面临全球威胁的隐患。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共计九个国家的政府机关今年四月联合发表声明，警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骇客利用这些网络发动攻击，但这些恶意活动却很难追溯源头。报道指出，曾经侵入微软的俄罗斯骇客组织午夜暴雪，透过住宅代理网络登入美国家庭服务系统，窃取微软365个账号认证。在两年多前，一名微软安全部门高层主管跟有线剧情康卡斯特对口单位接洽时，赫然发现数以百万计的家用设备潜藏网络攻击的风险。康卡斯特治安调查人员发现，午夜暴雪骇客利用消费者网络连线掩盖恶意流量，侵入微软高层主管的电邮。康卡斯特当年的发现震惊了网络安全界，细节后来得以逐渐理清。越来越多的预先安装后门软体的低价消费产品运入美国，手机运用程式、免费盗版电玩里也常常偷偷地植入这一类的软体。数千万台的消费设备因植入后门软体而沦为犯罪云端网络。这些网络不但被用来诈骗，也企图掩饰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等政府支持的骇客行动。任何付费者都可以利用住宅代理网络将自己的网络流量导向一个外部的 IP 位置，这就是像把网络连线成 NBA 币出租一样，让他人暂时借用你的网络位置。虽然使用这一类网络的人并不全都是犯罪分子，但政府与产业官员表示，住宅代理网络近年来在规模和风险方面都大幅扩张。非牟利组织数位公民联盟指出，光是在美国境内就有2000万个这一类型的后门管道。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家里的影音串流服务装置可能被用来入侵别人的手机。如果手机使用者可以跟企业网络连线，商业机密恐将因此而外泄。联邦调查局 FBI 网络部门助理主任莱瑟曼他说，住宅代理网络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骇客的首选资源，作为攻击美国目标的一个管道。莱瑟曼还指出，如果骇客取得美国本土的 IP 位置，在针对政府机关、企业和其他目标发动攻击时，等于掌握了先机。今天是6月9号，也是中国的端午节。端午节起源涵盖了上古星象文化、图腾、龙图腾的祭祀和防病防疫等内容。后世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 百姓为了防江鱼咬食屈原的遗体，将装有米的竹筒投入江中，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粽子。而赛龙舟则寄托了人们沿江搜寻打捞屈原的意义。今天呢是6月19号，也是美国的六月节，也被称为自由日和解放黑奴纪念日，定于每年的6月19号，它也标志着美国奴隶制度的正式终结，是美国最重要的非裔文化纪念日和联邦的法定假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2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7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下周一，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并有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这里是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欢迎您的收听。而今天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在睁开眼睛或者是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手机里不断的进来了很多端午安康这样的祝福。因为今天呢是中国的端午节，端午节大家都知道要吃粽子，有很多的传说。那中午一般在说端午节的时候啊，是不会说祝您端午节快乐，因为这并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节日。关于这个传说呢，是因为在传说最广的就是在战国时期跳江而亡的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老百姓是为了防止江鱼咬屈原的遗体，所以就把有米的这个竹筒抛入江中，后来呢就演变成了如今的这个粽子。还有呢，在端午节的时候要赛龙舟，因为起初传说中的赛龙舟呢是人们沿江寻找打捞屈原后来呢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传说。而在端午节的祝福里面呢，是因为这个传说在里面，所以是不要说祝您端午节快乐，而是说端午安康。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美金也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说端午安康。另外呢，今天是6月19号，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注意到了没有，今天啊也是美国的一个联邦假日。而且呢，这个联邦假日嘛，你注意到银行没有开门，邮局没有开门，是很多地方，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影响呢？其实这个六月节呢，是被称为自由日和解放黑奴纪念日。六月节它的历史起源呢是1865年的6月19号，联邦军队呢抵达了德克萨斯州，宣告废除了该州的奴隶制。这比解放黑奴宣言的签署晚了2年半。发展的历程是由非裔美国人在1866年发起了庆祝，并在2021年正式的成为美国联邦法定假日。庆祝的方式呢，就是社区里常常会举行游行啊、街头集会啊，还有野餐音乐会，以及阅读解放黑奴宣言等等的传统活动。假期的影响呢是有的，因为这是一个联邦假日，政府机构、学校和企业都会放假。美国股市通常也会在这一天休市的。那如果你要是知道呢，就是每一年的6月19号都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在美国生活，觉得有一个是让我们就是始料未及的，那就是美国的节日我们肯定全过，而中国的节日我们也一个不会落下。

美洲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喜欢足球的朋友们，这个月真是好过极了，好像每一天都欢欣鼓舞。据报道说，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首战大胜巴拉圭之后，在今天迎战澳洲队。我们先别说这个队的比赛，2026年的世界杯可以说已经掀起了巨大的热潮，许多的球迷特地的来到美国，要亲眼见证自己支持的球队的比赛。各个大企业和品牌也可以说是全面的投入了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宣传活动，全美国各地都能够看到相关促销和行销的活动。如果你是一个球迷，今天你知道自己要飞到哪里去，你已经飞过了。那么在今天世界杯比赛开场前的美国航空飞往西雅图的航班上，他们就向乘客赠送美国男足国家队的球衣、足球以及世界杯的纪念礼包。这一项机上好礼也让在社群平台上引发了讨论，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呀，真是太豪气了，完全没想到啊，也真是赚翻了。因为一件球衣大约是$130，相当于一张机票钱，哎呀，实在是太羡慕了。因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你就知道今天你要飞到哪里去看哪一场比赛。那么这一场备受瞩目的比赛呢，是在西雅图的海鹰队主场留名球场举行的。美国国家队在2026年世界杯是以强势的姿态开局的，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不过他们接下来必须要证明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的，要击败世界排名第23的澳洲队可是不容易的。那目前呢，美国队世界排名在第15，落后排名第13的墨西哥以及排名第14的克罗埃西亚。

最新的消息是，在世界杯的D组第二轮的赛事中，由美国队对阵澳洲队。比赛才刚刚开始第11分钟，巴洛根转身加速后传中，造成澳洲队后卫伯杰斯他不慎踢进了一个乌龙球，助美国队以1-0领先了。这本届世界杯分组赛连续两场比赛中，美国队啊都是因为对手踢进了乌龙球而取得领先开局的。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场比赛都让对手自摆乌龙的球队。那最新的消息说，在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也就是美金在4点开节目播新闻之前，美国队的后卫弗里曼头球破门，经过 VRC 的检视后确认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所以现在呢美国队是2-0领先澳洲队。这真的是就是不用靠那个别人摆乌龙我们才进球，不管怎么样的是又进了一记。今年的世界杯你在看吗？你在哪里看呢？其实如果不能到现场去看呢，在纽约是有很多那个球迷中心的，很多很多，如果你是一个球迷一定早就知道到哪里去看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

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蜥蜴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毒素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拉瓜迪亚机场日前因为跑道附近发现路面凹陷而紧急关闭的部分设施，在完成了检测和修复作业后，机场已经在昨天上午重新开放设施的跑道，这也是该机场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因为相同区域的地面问题而被迫暂停跑道运作。根据机场管理单位表示，工作人员在例行巡检期间，在422跑道旁边发现了大约两英寸深的路面凹陷，虽然官方强调并不存在立刻性的飞行安全风险，但是出于谨慎的考量，所以决定在17号的下午五点起暂时关闭跑道，并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地基稳定工程。施工团队连夜进行了检查和补强作业。机场呢是在昨天清晨确认了跑道已经符合安全标准，并在上午6:30左右恢复了正常运作。期间航班改由机场的另外一条主要跑道1331来起降，但是仍然造成了部分航班的延误。涉事跑道在今年5月下旬才因为发现天坑而关闭过两天，当时正值这个 Memorial Day 的假期前夕，大量的航班受到了影响，数百架次的航班出现了延误和取消的情况。相关单位后来动用了地质雷达设备检测地下结构，并展开修复工程。这一次再度出现了路面的异常，同时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机场基础设施状态的一个关注。机场管理方表示，目前工程和地质专家仍然在调查造成凹陷以及先前那个天坑事件的真正的原因，并将持续的监测相关区域以确保飞行的安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在昨天下午3:38的时候发生了枪击案，导致交通暂时中断。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目击者说，枪击案是由争执引起的，期间响起了好几声的枪响，惊慌失措的游客和通勤者纷纷逃离了现场。社群平台上也流传着一支影片，显示至少有两名身穿黑衣的人走进游客熙攘的十字路口，用疑似手枪的武器在开火。在当时，时报广场上的人并不密集，从枪声判断，嫌犯至少连续开了五枪。枪响之后，现场的人员和车辆迅速四散逃离。根据警方确认，开枪地点位于百老汇大道交44街附近。案发后，现场路段被临时封锁以固定证据，而根据影片内容显示，疑似开枪者当时冲向人行横道，向远处开枪，似乎正卷入一场群体的斗殴或是帮派的打斗，但所幸的是他枪法不精，没有能够打中任何人。虽然无人被枪击中弹，但是有一颗子弹呢击中了一辆汽车。而根据警方的通报说，当时多人发生了争执，随后演变成枪战，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现在已经抓到了一个人并缴获了一把手枪，但对嫌犯的指控目前没有任何的信息流出。一名目击者说，其实警方很快就抓住了其中的一名枪手，但尚不清楚这个枪手是否受伤，这真是太不幸了。目击者说，这本来因为18号嘛，是尼克队游行的那个日子，这本来该是纽约最棒的一天，尼克队赢了，这也是纽约人53年来的梦寐以求真的成了，结果呢还是带来了枪战啊，总是好事坏事总是同时发生。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官方的估算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将有约120万人次涌入纽约市，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可能造成人口贩运犯罪的温床。纽约市政府强调，人口贩运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市民不仅要警惕防止成为目标，也要关注身边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并报告给执法机构，以便及时的营救可能正在遭遇人口贩运的人。根据纽约市市长终结家庭和性别暴力办公室所发布的指南说，人口贩运是指以强力手段诱骗或强制他人从事强迫劳动或是有偿性行为的犯罪活动。人口贩运者使用的是胁迫手段，包括暴力、情感操控和精神威胁。在纽约市内，人口贩运的重灾区包括性服务、非法按摩和水疗院、餐馆以及建筑行业等。体现的形式包括在被扣押身份证件、财务账户的情况下为他人工作，或被强迫无偿劳动、限制居住或是活动自由，以及被雇主或是主管持续的监控以及追踪。在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的涌入将使用有偿性服务需求大增，餐饮等服务行业在面临大量的临时需求时，也可能会有一些业者尝试以人口贩运的不法手段降低成本，而部分为了赴美观赛欠下债务或是以观赛为名非法滞留的外国人，也可能就会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纽约市警助理局长贝尔说，受害者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有些比较突出的异常特征有助于识别可能的人口贩运行为，比如说衣着和天气明显的不符，年轻人与长者同行，又或在面对简单问题时无法自己回应，需要同行者代答的人。这样的一些人如果出现在您的身边，一定要警惕了。如果发现这一类可疑的情形，请每一个公民拨打911以及国家人口贩运热线888-373-7888 或者是纽约市指罪热线800-577-8477。如果呢自己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还可以拨打纽约市24小时的犯罪受害者热线866-689-4357 866-689-4357，以及市警人口贩运专门热线646-610-7272 646-610-727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尼克队时隔53年再度夺下了 NBA 的总冠军，不但纽约的球迷欢欣鼓舞，同时也带动了整体的商业活动。数据显示说，尼克队进入季后赛以来，带来了大约3.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商业杂志报道说，尼克队昨天在曼哈顿下城街区举行了彩带游行，沿途挤满了身穿蓝橙这个球衣的球迷们，官方周边的商品供不应求，小贩也趁机兜售盗版的总决赛帽子和 T 恤，就连游行从屋顶飘落蓝橙相间的那个彩带也为商家带来了不少的利润。自从季后赛开打以来，纽约酒吧呀、餐馆啊，可以说是几乎家家都是客满。有人说，就是他说他从事餐饮业30多年来都没有 见过如此的盛景。距离 Madison 广场花园仅半个街区的高级酒吧叫宾夕法尼亚六号，那里的活动及销售总监法利，他证实尼克队比赛当天营业额飙升了50%。他说呢，大家聚在门口抢位子，有人甚至愿意付500元现金只为订到一张桌子。而另外一家位于 MSG 附近的酒吧，那里的老板也坦言，尼克队比赛日他的业绩暴增了60%。而根据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的估计说，尼克队在纽约主场比赛为当地带来了大约3亿8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也包括季后赛前三轮2亿200万元以及总决赛两场主场比赛是1亿8千万元。如果把门票、特许经营、商品销售还有游客交通住宿以及球场营运和员工额外支出所带来的间接的延伸影响加总以后，实际的经济效益绝对远远超过上述的估算。发言人还说，每一场比赛呀，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都会吸引大量的人群涌入酒吧、餐厅、便利店，但是受限于数据，他说我们无法量化这种更广泛的经济影响。大家都知道呢，球迷们看球最好不要自己窝在家里，因为家人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球，你那一惊一乍的这个样子啊，不一定讨人喜欢。看球的人就喜欢跟看球的人在一起，如果你到了年龄了可以去酒吧了，肯定是会去酒吧的。如果还是青少年，不到去酒吧的年龄，也会窝在某一家人的地下室啊，或者是哪一个家庭影院的地方，大家也是会嗨起来的。有一家餐厅支付系统执行长透露说，尼克队的每一场比赛都为当地的餐厅带来平均1000元的额外收入，增幅超过了7%，就连小费也增加了4%。尼克队的经济效应还扩散到纽约外围，新泽西州那里的一些连锁店老板也反映说，就是因为尼克队在比赛门店的销量增长最显著的就是靠近纽约的那几个分店，

味的红油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遭遇枪杀案，持续出现了新的发展。被告孟加纳他的律师团队在14号的时候向法院提交了文件，宣布撤回叫极度情绪失控的精神健康辩护申请，而此举呢，距离法官公开此一辩护策略仅隔一天，但是孟加纳团队并没有说明撤回辩护申请的理由。

全省的法官卡罗13号在庭上透露说，孟加纳疑似援引纽约州法律，主张自己在2024年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饭店外枪杀汤普森时处于极度情绪失控的状态。但是辩护律师第二天就致函卡罗，表示暂时撤回该项申请，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目前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以及辩护团队均拒绝就此发表任何的评论。依照纽约州的法律，谋杀被告若能够成功的主张极度情绪失控，而且该状态具有合理的解释，那么罪名可以从二级谋杀降到一级过失杀人，最高刑期将会大幅缩短。此辩护方向一旦成立，审判的焦点将从是否犯罪转为犯案时的精神状态。检察官指控说，孟加纳去年尾随前往纽约市出席投资人大会的汤普森在饭店外将其枪杀，警方事后透过监视录影追踪他的行踪，逮捕时在他的身上起获一把手枪、装填好的弹夹以及一本记载犯案计划的笔记本。卡罗法官在上个月裁定，枪支和笔记本等大部分证物可在审判中出示，但是手机、护照、钱包以及电脑晶片不得呈堂。随着精神健康辩护撤回，原定因随之解封的相关文件、电邮和笔录也将继续维持封存。孟加纳目前在州、联邦两个层级均面临诉讼，并且悉数作出无罪答辩。在州层级的孟加纳是面临曼哈顿法院的二级谋杀、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审判预定在9月开庭。在联邦层级，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Janet在今年一月裁定撤销对孟加纳的谋杀和枪械相关的指控，使得他得以免除死刑，但是仍然保留了两项联邦跟踪罪名，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联邦审判也预计会在稍后进行。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V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小塞尔访谈录。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周五的这个时间，小塞访问了方方面面的人，让我们来听听今天他又带给我们什么呢？

0: 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1: 最近有一个非常热的词汇，在听友群的很多朋友已经听我念到可能好多遍了，在硅谷很热，叫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我也不知道是 forward deployed 的还是 deployment 的更加正统一点，反正我两种说法我都见到过。前端部署工程师，同一天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开了相应的子公司，然后开始大力招这样的人，然后突然间就变火起来。但其实据我的观察，去年就很火。我记得 A16Z 当时还发过一个帖子说 FDE 是当下硅谷最热的。今天的嘉宾也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合适，是我们播客撒盐两语的主播 Harry。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经验非常丰富，并且是在硅谷的 AI 的一个创业公司做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已经很久的 Harry，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非常感谢小帅的邀请，大家好，我叫 Harry， 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前端部署工程师。你知道现在硅谷这边 AI 公司也都996化嘛，都是牛嘛，都是很忙。我能说我们公司可以算是 AI startup 里面最健康的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996的地步。但是如果你问我哪天公司在996，我能一口气给你报出五六家公司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岗位字面翻译就像你说的，叫做前端部署工程师。它之所以叫前端部署工程师，它更多的是根据它的工作形式。因为这个 FD 最初是 Palantir 发明的嘛，他们当时就会派很多工程师直接驻扎到对方客户公司的场地里面，比如说是什么波音的工厂啊、空客的工厂，或者是美国国防部的办公室里面，让这些工程师直接对接客户，和客户生活在一起，可能是一待就是待几个月，然后去帮他们实地的去定制化一个公司内部的项目，一个公司内部的产品。就是把这个公司派遣到对方的用户场景里面，就是一个前端部署的概念。但其实这个概念其实现在经过了很多的发展，在不同的公司也有一些新的定义。其实如果放在我们公司的这个语境下，我会更愿意把它翻译成落地工程师。所谓落地工程师呢，就是以去真正落地一个客户的需求为最终目的，然后始终以面向客户开发为本职工作的一类工程师。可能一般传统的工程师他会面向产品开发，对吧？他的目标是把产品做得非常好，或者面向系统开发，把系统做得非常的稳，非常的高效率。而我们公司其实有一帮工程师是专门面向客户开发，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客户开心，然后能解决客户的痛点，最后把这个单给签下来。就他本质上其实还是工程师，但是他的所谓的mandate 或者说他的这个目标不太一样。
1: 你让我听起来像什么吧，就是有些公司找 VC 圈钱之前需要有一些漂亮的 demo， 然后你来帮他们完善完成完美这个 demo。
2: 你说 FDE 吗？
1: 对，也就是你刚刚的这个说法，我可能这个想偏了。因为你说我们不是帮像传统的 FDE 一样帮客户进行生产级别的部署，而是帮客户完成，然后我就想那是不是融资之前需要一些漂亮的展示、漂亮的视频？
2: 不，完全相反，我们是完全是帮客户做生产级部署的。就是当我说帮客户落地的时候，是真正的把他们的生产级里面的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只是做一个 demo， 只是做一个 demo 你去用 API 就好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需要补充说一下我们公司是干嘛的。就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 AI 基建服务公司，然后我们提供的基建服务是 AI 推理，就是大模型推理，就是 AI inference as a service， 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客户去部署他们自己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可以是开源的大模型，也可以是他们微调的大模型， 也可以是他们从这些模型厂商这种闭源的模型厂商那边购买来的，买了许可的一些大模型。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他们把模型部署到生产级环境里面去，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些目标，不管是性能上面的目标，就比如说我一分钟要吐多少个 token， 同样也是经济上的一些目标，我希望我一个 token 的成本能降到多低，对吧？相比于你去调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的 API 的话，而我们其实就是提供了一整个平台去支持你部署模型的整个这个 life cycle，从你选模型到最后测试各种各样的模型，到迭代不同模型的版本，最后把它落地到你的生产环境里面去，真正的跑在你大量的用户需求上。所以 FD 相当于在整个跟客户的这个交流过程中，可以说是在工程方面是这个项目的一把手，最终是希望能帮客户去最终 deliver 一个这样的有一些定制化的 AI 大模型部署方案。
1: 哦，我这么理解啊，你看对不对？有些公司比方说他想用 DeepSeek V4， 然后他又不想把他的数据发到那中国的机房，或者说在其他地区的机房，他就想放在比方说美国哪里的机房，他就说找你们公司说，反正是开源的模型嘛，能不能帮我们托管部署，放在 Azure 上也好，放在自家的服务器也好，放在 AWS 也好，然后进行部署。
2: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常见的 use case，就是由于 data compliance data residency 的要求，它必须要自己控制说我的模型要部署在哪个云厂商，或者说哪一个地区，对吧？刚刚忘说我们公司名字叫 Base10， 就我们其实是有一整个跨云的平台去部署你，就是我们客户的模型，你可以选择是部署在 AWS 上或者 GCP 上，或者说部署在美国，部署在亚太，部署在欧洲，对吧？我们其实都是在基建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了你非常非常多这样的 control， 包括你想部署在不同的 GPU 上，是 H100 还是 H200 还是 B200， 对吧？或者说你完全不想 care， 那我们就会给你推荐最好的方案，我们甚至可以帮你在不同的云之间进行调度，这样子你哪怕 AWS 哪天 down 了，去年就发生过，我们可以自动的把你的这个模型就是搬到 GCP 上，这样你的服务也不会被中断。所以只要你在基建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可以尽量帮你满足。
1: 很多人觉得就是你刚讲了 Palantir， 他开发了这样的 FDE 的模式，把工程师派到对方的工厂里面或者公司里面，你觉得跟传统上来讲这些咨询公司，比方说艾森哲，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一个项目把自己的工程师 data scientist 或者 engineer 就送到对方的工厂里面，可能也待三四个月，你觉得它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2: 首先我们不需要把工程师直接部署在对方的厂房里或者 office 里面，因为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可以线上解决的，对吧？不管是你在 Zoom 上开会，还是你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包括最后部署，全都是发生在云上面的，全都是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云上了，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像服务传统企业一样真正的去深入到他的企业内部，就是 physically 的 in person 的去跟他进行很多的技术交流，去了解他的痛点，去帮他部署方案。所以可以说这个传统的这个前端部署的这个事实其实是已经不存在了，其实并没有前端部署的这个动作，更多的只是说概念上我们如何把 engineer 真正的去融入到客户的问题里面，让他能非常切身的去感受到客户的痛点，帮他们翻译出技术需求，最后帮他们迭代出定制化的方案。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的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呢，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般跟客户第一个电话就是 sales 嘛，聊一些这种商业上的需求，看一下客户是不是 qualify， 然后一般从第二个电话开始，可能 FD 就会加入到跟客户的讨论过程中，开始去了解他在技术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去帮他做一些定制化的推荐，包括定制化的一些实现。所以说我们的 FD 本质上还是一帮非常硬核的工程师，但他同时需要具备这样的面向客户的交流能力，包括翻译能力，对吧？把一个问题能从商业问题翻译成技术问题，同时能用很浅显易懂的语言能解释给客户，能让他们认可说这是我们想要的技术方案，然后同时最后还要把这个技术真正的实现出来， 不管是你自己 code 还是用 AI code 把这个东西最后落地，然后帮客户部署在他们的生产环境里面。所以本质上还是工程师，但是他的目标和他的这个工作内容会有一些非常多的面向客户的部分。
1: 以前有一些公司它有 solution engineer solution architect AWS 之类的这种云厂商这种职位最多，你觉得有明显的区别吗？还是其实没有？
2: 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需要给我们的面试者给其他的不熟悉 FD 的朋友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一些公司他们的 FD 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包装的 solution architect。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区分的一个信号吧，就是你看他的 FD 在他的公司内部他是属于 go to market team 还是属于 engineer team。 因为其实 solution architect 就是你说的这种比较传统的 2B 企业的这个叫售前工程师或者叫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是属于 go to market team， 他们最终其实是拿整个 sales 的分红，他们是拿 commission 的。所以这一种如果他的 FD 是在 go to market team 的话，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 rebranded solution architect。 但是在我们公司 FD 是属于 FDE， 是属于 engineer， 他是跟我们的 engineer 是共享一样的面试流程，拿的一样的这种 WPP 这种 fixed pay， 对吧？他不拿 commission。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判断。然后如果说到真正本质工作的区别，你作为 solution architect 你是不会最终实现部署在客户生产环境里面那个技术方案的，你最终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可能转化成一个技术指标，交给更内部更下游的工程师去做最后代码的这个交付。但是其实我们公司的 FD 是完全 end to end 要把这个方案给交付出来，最后交到客户手里，甚至还要负责一些售后的维护工作，就是直到这个单签下来而且稳定的再给 Basin 交钱，然后可能才说这个项目算真正结束了。就说它的其实流程非常短，基本上就是一个 sales 一个 FDE 去 close 一个客户的单。其实大部分人我观察下来大家都还是非常热爱 FDE 这个工作的，就是因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纯 engineer 的工作，它有非常多的跟人打交道的部分，它有非常多的 ownership， 它有非常多的这种 founder mindset。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比较就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并不是说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某个领域非常艰深的那种专家的话，其实你会反而觉得这个工作它更有趣，相比于你写一些长期的代码维护一个 model repo， 对吧？然后可能四年都在做同样一个项目，就你的 ego 在哪里就反映出你其实追求的是什么东西，适不适合当 FDE， 或者说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和你自己个人兴趣个人追求的一个 match 的问题。其实我能说从这种复合型人才的技能的角度来说，它反而是比一个好的工程师更加难招的，所以从人才市场上我并不认为它就会低人一等或者说被大家看低。而且尤其在我们公司，其实我们是非常骄傲的把 FDE 看作我们的秘密武器之一。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看纯工程师的质量，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对吧？就是我们和竞品公司之间，但是我们可以非常骄傲的说我们这样的高质量的 FD team 至少竞品公司可能还要追几年才能追上。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 Palantir 似乎是以 FD 出名，然后这两年呢比方说 Scale AI 就是 Alexander Wang 他的公司前公司也是以 FD 出名，然后从此之外就没有了。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这十年的这种 SaaS 繁荣的时候，然后现在突然之间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一浪接过一浪啊，比方说我刚刚说的 A16Z 他当时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发过一帖子说 FD 是当下最热的职位，然后到今年没想到当时也觉得已经热度很高了，没想到今年又出现了这种两家头部公司重新创立两个非常强的子公司专门做 deploy engineer 这种事情。所以也想请你分析一下，你觉得为什么 AI 的这些公司它特别需要 forward deploy，它是不是比传统的 SaaS， 比方说你去做一个比方说那个报税的软件叫什么 Intuition， 还有说像 ServiceNow， 是不是比他们那些公司更传统的 SaaS 更需要 forward deploy， 以及为什么？
2: 我觉得你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一下，一个是为什么 FD 卷土重来、
1: 这就是好的沟通。
2: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两家头部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要开始发力他们的这种面向客户的 deployment 的业务，因为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其实有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商业考虑，而不是仅仅说是 FDE 火了他就要做 FDE。 但是先说为什么最近 FDE 火了，我觉得 FDE 火了是因为 FDE 解决的问题是定制化的问题，而当一个产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多的复杂度，这些都是需要一些定制化来帮它做最后的交付的。比如说你 AI 一个模型，现在的 AI 模型其实用起来并不容易，对吧？就比如说你虽然说我知道 DeepSeek 很厉害，然后我也知道说有一些开源的框架可以把这个模型跑起来，这么多的开源框架，你要选什么样的框架，你要跑在什么样的 GPU 上，你要去选谁的云服务，我要真正做部署的话，我部署到成千上万的 GPU 的时候，想你怎么保证这些 GPU 能很稳定的运行，能给你 99.99% 的稳定性，就是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至于现在都没有一个教科书的答案告诉你我该怎么做。所以这个里面就需要非常多的定制化，需要我们的 FDE 去跟客户进行沟通，去真正的了解说你的指标是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模型的质量，对吧？比如说你用 DeepSeek 你想达到它的准确率有多少，你希望它的这种幻觉的出现能降到多少，这个是模型层面的一些准确率。然后说到基建方面，就是你想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你肯定是希望说我要比用 OpenAI 要便宜很多，可能是用 OpenAI 的1/10的价格或者1/1的价格。当你有了这么多明确且非常严格的目标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去造一个这样的 solution 是很难的，所以你就希望有专业的人士，一方面给你提供咨询，一方面甚至就顺手帮你把活给干了，对吧？但相比于之前传统的 SaaS 是一个已经沉淀了10年的，就是大家都已经基本上知道 know how， 或者说已经有非常多标准化的产品、标准化的方案作为产品出现，你基本上就是 day one 就可以拿过来用了。和这个不一样，现在的 AI 还是很早期，就没有一个标品是能完全适配你的，就你不能说Anthropic 或者 OpenAI 的 API 就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data compliance， 对吧？我可能不能把我的数据发给 OpenAI， 发给 Anthropic， 那我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一种定制化的部署来解决我 data compliance 的问题。那 FDE 就是帮助你在目前还没有很多已知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去做深度的定制化，去满足你的需求，去做出一个标品市场不存在的方案来交付给你。所以说本身这个问题发展在早期，同时它又很复杂，它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是催生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都需要 FDE 去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去解决定制化的问题。
1: 一般你们为客户做的定制化，比方说主要包括哪些常见的 feature？ 对，
2: 我就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我现在主要是负责语音这一块的客户，我可以说一个语音客户的例子，也其实跟我们很相关。之前我们有客户，他其实是做这种 AI 剪辑软件的，就是可以通过剪辑文字的方式去剪辑音频和视频。他有一个非常实打实的需求，就是我希望我这个剪辑的第一步是要把你的音频给转录成文字。我相信任何有制作音视频的经验的同学应该都很清楚，那他其实他的平台上有很多客户会上传动辄3-4个小时的音频，那怎么样让这个3-4个小时的音频它的转录变得非常的快，就能尽量减少用户等待的时间。因为要不然如果说你转录3-4个小时的音频你就要花1个小时的话，那就意味着客户他要等1个小时，这个用户他要等1个小时才能开始进行剪辑的工作。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实现转录1个小时的音频只用10秒钟？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方面他要保证转录的质量不能很差，

0: 当这样的定制化的需求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客户的 deal 里面的话，哦，我们就知道说，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市场的需求，我们应该把它做在我们标准化的产品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一次把我们的标品直接卖给更多的客户。
1: 我灵魂发问一下，你刚刚说啊，我们的理想目标是我们的标准产品就是一个万能产品，以至于不需要 FDE， but 这是你的真实心声吗？如果是真的不需要 FDE 了，那你们整个团队就
2: Apple Card is a no fee credit card that you can apply for right from the wallet app on your iPhone, subject to credit approval.
0: 就你需要 FDE， 就是说明你的产品和用户
2: percent to 27.74% based on creditworthiness rates as of January 1st, 2026.
0: 但是长此以往，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希望每一次 FDE 做的工作都会被下一个产品迭代给覆盖。虽然有一点极端说最终 FDE 会被取代掉，但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动态的，市场需求永远在往前走，你的产品也在一直在往前迭代，可能他们之间的 gap 会越来越小，但是我不觉得这个 gap 就会消失，只能说现在我们这个 AI 发展的时代这个 gap 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的 FDE 的努力去填补这个 gap，但是 over the time 我觉得这个 gap 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可能需要的 FDE 也不需要那么多了，可能大部分的 FDE 最后都是去专注在产品开发上，因为你的产品能力的边界变大了嘛。
1: 我觉得是大多数 FDE 都跑去创业了。
0: 对啊，这个非常有可能。
1: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 Palantir 毕业之后的创业比例远高于什么 Google Meta 之类的。
0: 对，就因为你有这种很复合的跟客户跟产品跟工程师打交道能力，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适合创业的，所以当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FDE 的那天，可能会前 FDE 成为新的公司的 founder。 这个是不是基本上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
1: 对，回答的非常全面。如果在面试里面通过这一个问题就直接获得 offer 了，
0: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吧，如果我们有这一个环节的话。
1: 所以这也回答了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Anthropic 或者说 OpenAI 这样的顶级的模型公司，即使他自己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通用模型，但是他仍然需要 deploy 的人员把这个模型更好的安插在客户的系统里面。
0: 对对，而且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暗示了他们很多自己的商业考虑，这个就是我自己就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OpenAI 开始做 deployment 就是因为他想进军 2B， 而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很多定制化的，包括我们公司在做的业务，其实都是一个 2B 的业务， 2B 的业务是需要非常多的定制化的，不像 2C 的业务你可能就一个产品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它的定制化需求没有那么强，它的购买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如果你要进军 2B 的话，你一定在目前这个市场你是需要 FDE 去做提供这样的深度定制化的部署服务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从 OpenAI 和 Anthropic 角度，他们应该都知道 2B 其实是一个粘性更强的使用场景，相对于 2C。 2C 的话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在不停的在不同的这个 API 之前换的，今天用 ChatGPT 对吧，明天用 Gemini， 然后后天用 Anthropic， 就哪个好就用哪个，毫无粘性可言。但是 2B 当你真正把一个定制化的方案部署给客户以后，他们其实是粘性很高的，因为首先你能把一个 2B 的 deal close 下来，就经历过非常漫长的时间，经历过所有的认证和 approval， 能成为他们的 sub processor。但是你一旦把这个口给撬开以后，它要换是很难换的，它的迁移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看到了说，最终你要成为赢家的话，你肯定是要占领 2B 的市场。
1: 我自己也非常同意，因为你如果想要说服一个 2C 的人来买你的产品，大多数的时候他会觉得是这个花费，会觉得就是我花了这笔钱，但是对于

跟 to B 端销售的时候，他们的思路是投资，就是我如果说花了这个1000块钱，如果能轻松的赚回1500，那就值得花；如果能赚回10000啊，那就太棒了。但是 to C 不是这个逻辑，to C 大家还是要考虑，哦，这是一个消费，或者说这从我其他地方。